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7: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信吗？

一位通信领域的工匠也能跨界在人工智能领域乘风破浪。他牵头打造国内首个病理诊断 AI 大模型，让60秒快速诊癌变成现实。他带头研发国内首个 5GA 无源物联智能仓库，10秒就能锁定3000平米仓库货物的位置。他助力建成河北首座 5G 信号全覆盖智能铁矿，让无人工厂24小时高效运转，落地生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奋斗者，一起听听他的传奇故事。

0: 面好科幻呀，感觉科技感满满。
1: 想不想戴上 VR 眼镜登珠峰？
0: 想。哎，这也是我第一次戴 VR 眼镜。哇，天好蓝呀，而且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好壮观呀！没有登上珠峰，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这是中国移动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的高度建设的全球最高的 5G 基站，这个数据啊也是实时回传回来的。
0: 哎呀，这也是无痛登上了珠峰，感受了珠峰的景象了，太厉害了。
1: 其实呀，现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融入的挺深入了。比如说，我们用的导航可以帮我们避免拥堵，我们的快递呀可以精准的知道位置。除了这些，还有你没有发现的哦。你来看这个标签，
0: 这些小标签吗？
1: 这个标签呢，是放在我们电动车的车牌里的哦。通过它和摄像头识别出来的车牌号进行匹配，精准的去监控违规的这个行人。这个呢是我们在工厂里边给货物贴的一个标签，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就可以10秒盘点3000平的一个大仓库。
0: 卓旭姐，我发现这有一个很眼熟的东西，
1: 这个呀是牧场里边给羊的耳朵上去戴的。嗯，这个标签里边内置了一些温度呀、湿度呀、步数呀这些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码就可以精准的给每一个羊做溯源。
0: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标签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生活各行各业工作的效率。在我身边的这位自信优雅的女强人，不仅深耕通信领域多年，更用 5G 智慧网络赋能产业，服务民生。她带领团队斩获57项创新成果，荣获6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这背后，她究竟是如何带领团队攻克一项项科技难题，突破重重技术关卡呢？这么多年来，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作，那在这些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让您内心感触最深刻的呢？
1: 去年年初，我们和河北医科大学的省四院联合尝试去研发病理诊断的这个大模型。
0: 当时怎么想到要去研发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呢？
1: 现在呢，省市县的这个医疗资源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比如说病理诊断的这个周期比较长，诊断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那我们呢就想把省四院的这些病理的专家的经验，然后能够固化下来，能够通过 AI 去做这个辅助的诊断。
0: 这个研发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艰难的吧？
1: 人工智能和医学其实是两个相差很远，甚至完全不同的赛道。我们整个团队在省四院进行了半年的驻扎，我们和省四院联合用了1000万张的图像，逐步的提升这个精准度。非常难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借鉴的先例，
0: 从零开始。
1: 对，最后病理医生然后看到这个模型达到他们可以审核通过可用的时候，哎，觉得前期大家一起辛苦付出和汗水都值得了。
0: 那现在这个大模型它的应用

0: 情况怎么样呢？
1: 它现在呢已经应用到了70多个县里，我们为省思院做了一个远程的会诊的一个平台。现在呢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的平台把这个数据传上去，大模型进行了初步判断之后，几分钟就可以拿到这个结果了。这些时间的节约对患者来说是非常有效且重要的。
2: 严卓旭口中最骄傲的成绩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他工作室里每个人同心协力的结晶。
1: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带你过去看看。
3: 好，我发现咱们实验室门口的对联都是跟工作相关的，你看有智联，还有 AI，
1: 这都是大模型创作的。
4: 我们在研究志愿肿瘤大模型的那段时间，它不是在医院调研的，就是在单位改方案。那我们方案做了一版又一版，技术验证做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来没想过要轻言放弃。
5: 他总说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始终也能够像他一样扛得住顶得上。
6: 太专业了，感觉没有旭姐不擅长的领域，医疗工业他样样都很精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 这是我们全省唯一一个 5G 网络全覆盖的智能铁矿中关铁矿。通过我们把这张 5G 的网络布到井下之后，一方面呢就是工人可以直接拿着手机实现了基本的通信，同时呢无论是井上的这些运输车，还有井下的这些钻孔车、电机车等等，做了无人化的改造，工人呢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远程的去操控这个 5G 的无人的远控车去做一些作业。
3: 那在地下700米去全面的覆盖这个 5G 信号是不是挺困难的？
1: 地上的这个信号是没有办法传到地下的，在700米那更是不可能。高湿度、高粉尘、强电磁干扰，这都是 5G 网络信号顺利的稳定的去传输的拦路虎。所以呢我们专门为井下呢设计了防爆呀、防潮等一些改造。
3: 那这个矿井在实现了 5G 全覆盖之后呢，有没有哪些改善呢？
1: 井下的工人高危作业的这个岗位大大的减少了，整体的这个工作效率呢也提升了3到5倍。
3: 那刚刚听您聊了这么多工作，您真的是带领了自己的团队用 AI 赋能了很多的行业。那在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和孩子们也聊到自己的工作，他们是不是也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呢？
1: 他们看到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井下的一些场面会骄傲地说，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看到这个机械狗，他知道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改造，就把这个机械狗改造成了导盲犬。孩子们看到机器人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妈妈这是你们中国移动做的吗？也挺骄傲的。
3: 那您平时工作这么的繁忙，陪伴孩子的时间肯定也是比较少的。
1: 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家里都特别支持，包括我的先生，然后还有孩子们，尤其是在关键的攻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两个孩子也很争气，然后他们从2年级就可以自己去过马路去上下学，缺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也很独立，然后也能特别理解。
3: 那其实呢您在孩子们心中也是他们的骄傲，也能够体会到你的辛苦。您的两个宝贝儿明恩明泽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呢是他们画的一幅画。你看其实上面有提到的，你刚才提到的机器狗变成导盲犬，他希望有一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及时的给你做饭，希望你在工作中能够照顾好自己。
7: 这真的是他们画的吗？
3: 他们很爱你。
7: 好感动啊。
8: 其实有的时候陪伴的太少了，感谢孩子们，感谢家人们的理解，我觉得一切都挺值得的。
2: 孩子们眼中她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从攻克一个个难题到实现技术路上的一次次跨越，她用科技之力温暖万家，赋能时代前行。

0: 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在刚入职的时候，其实还是想抓住每一次机会，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更多的想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一路走到现在，更想和小伙伴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创作呀、小的创新啊，能让维护的兄弟们少走弯路，然后能让百姓呢能看上更好的医生，能让工厂的效率更加提升，我觉得就够了。
0: 那今年呢也是15/5的开局之年，在规划里呢也是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要全方位的去赋能千行百业。那作为一名奋斗者，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1: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师傅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就印象特别深。他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把这件事情干好。这句话就一直影响着我。现在我也开始去带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我也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份韧劲儿，抓好每一分每一秒，把手中的事情做好，能把科技呀、信息呀、人工智能呀这些新质生产力能和我们的千行百业融合起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力量。
2: 如果用一朵花形容，颜卓旭一定是一朵铿锵的玫瑰，温婉有力，坚韧有光。未来愿他和他的团队们并肩前行，一路生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0: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4: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6: 朝鲜战场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超爱生活，
13: 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12: 超爱科普，
1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2: 超爱美食，
1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孟经理，我请你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
1: 再警告你们一次啊！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工资上糊弄他，听见没有？

0: 你干活去？阿姨，花什么？
1: 张阿姨，
0: 等我儿过去啊！哎，小丽，
1: 找你呢？
0: 啊，找我？
1: 你帮我告诉春明，就说他要出事儿了。
0: 能出啥事儿啊？
1: 哎，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2: 明天我就办啊！哎，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拿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
3: 哎呀，这钱不能汇啊！
2: 为什么呀？
3: 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
2: 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我必须得办。
3: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回来的。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2: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你这我做不到。
3: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下班了。

1: 喂，哎，张会计，没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你们走。
2: 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
3: 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4: 程宁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 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她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2: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3: 是，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您争。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
2: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着我在这儿，哎呦！
3: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 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2: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3: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2: 行了，打住啊！
3: 我不爱听，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2: 去做饭去。
3: 又做饭。
2: 关经理啊。

0: 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1: 给我回去。
2: 那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0: 那阿姨，您慢点啊。
3: 关关，你太过分了。
4: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3: 国安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4: 不行。
3: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4: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3: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5: 哎，小老猫，
1: 麻将。
5: 怎么说他辞职了？
1: 不是，那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完了！
1: 汤芬，你最近能看见春明吗？你帮我找他，你告诉他，那谁要对他下手了。
6: 行，他现在呢在外地，但行。
1: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走了。
6: 好，辛苦你了。
1: 没事。
3: 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7: 那你得感谢蔡小丽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就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3: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小关解雇了。
7: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汤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3: 哎，不是什么什么。
8: 中军，
3: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的。
8: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3: 那我把酒给你放这儿。

0: 笑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别以为老板不在了，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个月呢，每人扣5块钱吧。
1: 行。
0: 干嘛？不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扣10块钱。
2: 我们不干了。
3: 我不干了。
4: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5: 我等你一晚上了。
6: 我不认识你。
4: 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6: 你给我擦了。

0: 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1: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2: 爷爷，您说句话成吗？
0: 这样啊，
2: 我给您倒杯酒，
0: 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3: 纯明是我徒儿。
0: 他是你得意门生，但这也不能说明春明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茶吧楼的钱都打了水漂。
3: 春明的境界你还差得远，即便是全赔了你也不该拦着。去把那最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
0: 我不愿意动手。
3: 我也不愿意动手。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0: 是这牛皮纸袋吗？
3: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不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真挚啊。

0: 劲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解成吗？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一而再查把牢，八成就得出事儿。
2: 你过来。过来。人呢？
3: 说什么来着？小杏儿她有过前科，好好处。
2: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她人呢？应该在呀。
3: 办公室吧。
2: 孟小杏。
3: 人呢？
4: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2: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啊！
4: 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3: 行，你也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嗯，
4: 走，关经理坐。
2: 搁这儿，
4: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2: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解散。
4: 不罚我呀？不是，哎，小懒猫，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嗯，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2: 蔡小丽，
4: 就我涛的哥，以前那个。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说怎么好赖不分了？
2: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4: 嘿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我浑身都是刺的。你们是韩春明、杨花剑是吧？啊，对。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子，这小子是郭靖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花剑要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
1: 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这样，一会儿你回的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两个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
0: 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郭靖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何搞的手的？
2: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0: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

0: 能查到。
1: 这第二。
2: 喂。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3: 是程建军吧？
2: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1: 这不以权谋私吗？看我回去不告他。
3: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4: 行了，
2: 这
4: 没什么意思。
2: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要请二位吃饭呢。
3: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5: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6: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7: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6: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7: 大哥，啊，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建军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6: 我替你先收着啊。
7: 没事吧？
6: 没事了，
7: 我走了。
6: 哎，回去，回去。
7: 哎，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萌，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她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6: 是吗？
7: 试试，
6: 谢谢。
7: 走了。

0: 这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官，哎，就我这身行头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1: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言之有理。
2: 看什么呢，
1: 五哥？
3: 请叫我 Mr. 韩。
1: 什么韩？
4: 小杏，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
1: 五哥，五哥，你赶紧回去换上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没劲。
3: 意外收获。
4: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
5: 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6: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
5: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1: 我错了。
6: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4: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5: 该。
7: 小关，你有点过吧？
4: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8: 哎，不是不是，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7: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4: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7: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4: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7: 这不一样啊。
4: 一样。
7: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4: 你在偷梁换柱。
7: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4: 咱们也是中国人，
7: 这是首都，
4: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8: 哎，不是，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4: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小关，你涛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

0: 你给我倒点水去。哎，
1: 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刀。
2: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
0: 陈刀，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2: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
1: 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
2: 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0: 小婉呐，
2: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你太厉害了！
1: 没错没错，哎，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了。
0: 嗯，
1: 哎，不对，有两个吧？
0: 谁啊？
1: 我苏萌姐妹。
0: 哎呦，苏萌那个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
2: 涛子，
0: 哎，
2: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
0: 什么意思？
3: 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儿。
4: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5: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5: 我马上。
3: 不管。
5: 嘿。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你也开个饭馆，跟小懒猫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4: 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过的。
5: 滚吧！
3: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5: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4: 偏喝呗，我喝完酒还得去长坝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村里没面子。
5: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4: 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霞。
5: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
4: 说谎算话，
5: 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4: 你少。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

0: 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

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

0: 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

0: 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哎呦，哎，你等等。您这肉包铁呢？啊，
1: 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让我的不骑那玩意儿了。
0: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得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 什么狗样的！哎，
1: 我说苏奶，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心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谁让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
2: 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苏萌在家呢。哎，那您去哪儿啊？我忘了买葱了。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
3: 进而开，两百年前，我国藏书门没锁，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4: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过来的，我先把厨房去。
3: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
4: 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会阁。
3: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4: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3: 那印度女人头上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4: 这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3: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4: 那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呀，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 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4: 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3: 那叫懿旨。哎。

0: 在。
1: 把篮子放下。
0: 这。
2: 您还要听吗？文宝。
3: 侯哥，这事儿能定吗？
4: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了。
5: 瞧见对面那茶不楼没有？
3: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5: 我说这么，你挥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
6: 好嘞。
1: 包不许掉啊。
5: 这个。
1: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7: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伤感的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了吗？
1: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7: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1: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塔进城那会儿了。
7: 你还真别说。
1: 别动，包。
7: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塔呢。
1: 你也甭跟我提他。
5: 你给我再急呼十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这狗熊平常那积德好，人一呼就应。嘿，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5: 啊？嘿，等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
1: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7: 哎，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小杏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1: 小懒猫是谁啊？
7: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的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踢。
1: 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9: 好好好，
1: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7: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1: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3: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1: 你来什么劲啊你？
3: 你自个儿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1: 我出了。哎呀，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3: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10: 结婚吧，
7: 这事儿我可想了八百遍了。
1: 奶奶，哎，你这呼机怎么没完没了响？你是不是忙啊？
3: 对，
1: 去
3: 我忙，
1: 赶紧去，哎，包拿着。
3: 您高明。
11: 想结婚了，
1: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12: 还不是奶奶把春明给你叫来的，
1: 真的。哎呦，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12: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
11: 最近。
1: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12: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1: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风姿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给打。

0: 在地，对，再踏上一只脚，奶奶好了。老娘，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不行猴，您告诉他，他要再不来，嘿，你小子上哪儿去了你？
1: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0: 您猜怎么着？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2: 苏云的丫头，
3: 您圣明。不是，您等会儿吧。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2: 谈呢，不耽误，走着。
4: 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
2: 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5: 哎，行，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2: 哟，二哥。 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你说话呢？哎，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哎，
4: 小杏儿，
2: 哎，
4: 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2: 行，我说我憋得慌。
4: 什么？
2: 哎，五子要开饭馆，
4: 何止啊？
2: 哎。 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见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6: 哎，对不住，回来吧。
2: 哎，五哥回来，哎呦，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哎呦，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是。
4: 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是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是从哪儿回来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别别别，坐坐坐坐。
4: 哎，过去。
7: 大姐，
4: 哎，五子，来来来，给大姐说，你是要开饭馆吗？
7: 对。
4: 哎，大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7: 那叫下岗。
4: 对，下岗。
7: 行了行了，都别瞎嚷嚷了。
4: 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啊，
7: 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儿？
4: 不是，我这个，
7: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4: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2: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
4: 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就是呀，
2: 大哥，你别已经一乍的，你这，
4: 好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
7: 哎，行行行。
4: 哎，五儿啊，
2: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7: 嗯。
4: 得嘞，嘿，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7: 是吗？
4: 嗯。
2: 哎，
4: 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2: 哎，
7: 大嫂。 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2: 就是，
7: 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4: 对，
7: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啊！
2: 没错。
7: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头，我出60%，他出40%。
8: 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嘛，我给它分成6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哎呀，
7: 行，
8: 听我说，妈高兴。
7: 哎，
8: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你怎么着也得回报人家啊。
2: 不过呀，
7: 这饭馆咱家人口不能直接进。
2: 吃饭呢？小五儿，你看你忙的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7: 哎，
2: 我有时间。哎，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我出去。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
1: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3: 那你说，
1: 小五子要结婚了。
4: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0: 武子，你有对象了？嗯，对象谁呀？
1: 后院苏萌。
0: 哎，哎，我说武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就是啊，这你跟苏萌光谈恋爱就用了10年，结婚你这没见你有进展。
2: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3: 哎，
4: 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2: 别，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3: 哎呀，行，说正事儿，行了，别再说了，让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
4: 就是，
3: 既然小五要结婚了。
4: 我们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3: 哎，不，武用，哎，
2: 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嗯，
0: 武子结婚都得掏点。
2: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3: 哎呦，
0: 你能送什么呀？
4: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我那自行车呢，
0: 现在都大彩电了，
4: 彩电我家没有。
0: 得。
5: 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
0: 春明，春明，是不是？
6: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7: 孩子，咱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0: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
5: 走了，哥，快点走了啊！
7: 这狗送皮。
5: 哎，春明，
7: 嗯，
5: 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叫什么名好？
7: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嗯。
5: 半开的鲜宴，酒喝到半醉正好，醉半仙儿。醉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不是，醉半仙儿啊！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儿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7: 这事儿不大对了。
5: 嗯，
7: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不楼，
5: 他支持咱们跟茶不楼抢生意，
3: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0: 嘿嘿嘿，想顺走是怎么着，哥哥呀？回家想长一眼。
3: 哥哥啊，嗯。哎，大兄弟，
0: 没走啊？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3: 好说，
0: 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碗。行。 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3: 我今天就得要。
0: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那
3: 不行，你得先给我。
0: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3: 行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0: 行行行，
3: 春明，
0: 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走走走，
0: 你俩和好了，<笑>
3: 恭喜了啊！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3: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那你怎么在这儿呢？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霸楼。
0: 你跟涛子闹掰了？
3: 没有，这都是官大爷的主意。再说了。
0: 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
3: 办咱俩的婚宴。哟，这创业不错。
0: 嗯，你说我听听。
3: 回头给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你嘴怎么那么快呀？
3: 哎，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知了，省得你再反悔了。
0: 真够坏的。
3: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把证先领了吧？
0: 不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3: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门的茶飘香兄弟，崇文门的举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绰号。可惜啊，你去得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的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干喽！

这是第四碗，再回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议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母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妈，
0: 阿姨，什么事儿啊？
3: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结婚了。
0: 嗯，我奶奶喜欢他
3: 啊。那你不喜欢啊？
0: 哎呀，阿姨，
3: 苏萌，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0: 嗯，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3: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3: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0: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
4: 先走了啊。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5: 知道了，
6: 苏萌，大姐也喜欢你，还有我呢。
5: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行，您真行，
1: 姜还是老的辣。
2: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1: 没拍上，妈。
3: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1: 你这么长时间呀？
4: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还是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
1: 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4: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1: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啊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4: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1: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4: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跟
1: 你说。什么意思？你这人不同意啊？
4: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啊？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10天不理我呀？
1: 知道就好。
4: 是吧？
5: 春明
6: 啊，
5: 太少见了，
6: 你怎么不请客了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4: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
6: 啊，
4: 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孙萌的婚宴。
7: 恭喜你们二位，
1: 那个这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
4: 哎，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7: 等我们先回了。
4: 回吧，回吧。
1: 锁怎么了？
4: 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1: 我不同意。
4: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1: 你赶紧回来。
7: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苏梅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6: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
5: 春明啊不够意思。
6: 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健
4: 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5: 你是没见着啊？
6: 对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
5: 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
1: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3: 哎呦喂，两位新型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8: 哎妈，
9: 哎，
3: 过来。
8: 怎么？这是有事儿啊？
3: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9: 喝点酒。
1: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
3: 啊！快坐
1: 啊，来，妈想听。快说。
10: 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说，
10: 你说。
9: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1: 这倒是好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10: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8: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10: 爸，我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8: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
10: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他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8: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1: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

0: 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1: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究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
2: 就是没有，
1: 打小就没有。春明他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你猜怎么着？
2: 他妈愣是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呢，他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0: 还是妈看得深，哈。
3: 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0: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2: 你们，
0: 谢谢您，
2: 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是悄悄的。
0: 谢谢。
2: 哎呀，嘿，你们这。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

0: 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

0: 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

0: 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

0: 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单八剑，是道坎儿啊！
8: 我们20几万大军挡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5: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6: 杀！
17: 朝鲜战台
1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9: 是啊，是啊，
1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

0: 要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这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
1: 这都一样啊？
0: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1: 您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0: 那倒是不是不行。
1: 哎，
0: 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吗？
1: 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啊。
1: 木已成舟了，我说，
0: 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2: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早下结论，行不行？这样，
1: 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0: 嗯，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
1: 不是，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0: 他不是我哥儿。
1: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是
0: 这江火是吧？比就比，
1: 输了您别反悔。
0: 我要输了，让雪娥干。
1: 我现在就找关老爷，
0: 你就接晚，
1: 就今儿晚上，
0: 还叫茶把楼，
1: 这不太合适吧？
0: 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1: 今儿晚上茶把楼，
0: 得嘞。将
3: 玩一当头炮，
4: 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
3: 回家玩烧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我嘴驴来了，
1: 没吭声儿，
3: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1: 拉呀拉，跳
3: 拉呀拉拉。
5: 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唐达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4: 不玩了我！
5: 呀呀呀呀！别生气，我说人闹着玩的。哎，
3: 喝了三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6: 我来！
3: 真能泡死的！
1: 哎，那个破烂猴跟您叫板啊？
3: 成啊，我这候他呢。
1: 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3: 大啤酒吉普，
1: 得嘞，有比那更好的，回家了啊。
3: 嗯。
7: 苏奶奶，
8: 哎，
7: 他哥
8: 跟哪拿着？
7: 不喝呀、啊？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哎，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家闺女，嗯、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8: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层层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7: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啊、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
8: 啊，
7: 咱们呢不大办，
8: 嗯
7: 啊
8: 嗯，
7: 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哎，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
8: 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7: 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
8: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8: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掉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
7: 老了老了没出息了，就这点事装不下
8: 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7: 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没事儿，着什么急呀？
8: 来不及了，他回来都急茬儿了。
7: 我送你送你，
8: 哎，好好，
7: 慢点，
8: 哎，
7: 奶奶。
9: 我的爹呀、啊！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关大爷吃个饭吗？您当年给我找一后妈呢？
0: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9: 我才不信！
0: 走着。
9: 你等会儿我。
3: 金秋景，迎雪的姑娘。

0: 您上车坐着去啊！这是车吗？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让您栽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你呢？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
1: 您别看他模样怪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这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也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哈哈，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
0: 您请了。
6: 什么意思？
3: 老爷子开局不利。
5: 仙人海上来，以我珊瑚钩。
1: 金光夺玄木，奇彩耀九州。
5: 有了，
1: 别介，没完呢，后边还两句呢，你得给我补上。
5: 您赐教。
1: 自我得此贵，尽业完实修。
5: 接着来，
1: 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儿。近代多少圈啊？远古多少圈啊？
5: 我说关老爷子，咱不在这么玩的，
1: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5: 还有吗？
1: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2: 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1: 闭嘴！
5: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品尝。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区。够3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
1: 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
0: 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0: 不，这事儿得我先来，你不成？
1: 你怕什么呀？
0: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2: 拿只筷子给我，霍乱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我儿，服不服？服，也不服。郭老爷子，您也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 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得。
2: 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啊？不是，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来来来来。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都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华剑的一起？
0: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
3: 嗯，怎么回事？

0: 太顺，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嗯。
1: 去，快点，快，帮着点。
2: 手慢
0: 我
2: 都不行。
0: 我说阿姨，你说我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到家您还让我端盘子，你以为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2: 什么名呢？还没醒啊？
0: 哟，苏萌姐，哎，正好一会儿吃个早饭吧，好吧？哎呦，我不吃了。那春明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3: 怎么不在了？你说这怎么说话呢？苏萌，孟小倩没你这样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2: 哎呀，行了。
3: 不是妈，你看他这。
2: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3: 那这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2: 同意了。
0: 什么呀？
3: 我能不美吗？
0: 得了吧！哎，那人家就是一30岁的老姑娘，嫁不出去，没人要了，没辙了，回来又吃你这回头草，你还美呢？
3: 说谁呢？啊，说谁30呢？你多大了？
0: 我怎么了？我今年26，我还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啊？
3: 呦，真不要脸！27了，马上就30了，你就跟关小关学吧你？
0: 怎么着？不能学啊？哎，这老北京有三怪。豆腐比肉贵，自行车比汽车快，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3: 不是妈，你听他都学点什么呀？
2: 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3: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啊，
0: 哟，哎。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2: 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
0: 就行，你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3: 都甭管了，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我给他送过去。
2: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3: 我收拾。
0: 二姨，瞧见没啊？我五子哥他只要能把苏萌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2: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没胡说呀！
3: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2: 消停一会儿吧。
4: 苏萌，
5: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4: 吃早饭了。
6: 春明来了，
5: 来，
6: 那个
5: 坐下，赶紧吃点。
6: 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5: 春明啊，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7: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
8: 你们都别管，
9: 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6: 哎，
9: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6: 哎呦，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9: 我知道。
6: 什么呀？
9: 车。
6: 猜着了，
5: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6: 没事。
7: 春明
6: 啊，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6: 挣。
5: 哎呦，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6: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5: 放心吧。
6: 那我先回去，你们吃早饭啊。
8: 好嘞。哎，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
5: 哎呀，你说这，
7: 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
5: 好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挺好的吗？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7: 哎，是啊。
8: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栏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
9: 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
5: 这汽车钥匙。
9: 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8: 哎，一定问啊，丫头，
10: 一定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
11: 这孩子怎么风风火火的？
12: 嗨，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呀？你开的这是？
5: 你擦，
12: 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0: 大头鞋。
12: 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5: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12: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5: 没问题。
12: 哎，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什么呀？
9: 我说什么来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12: 要么说离不开人吧。

0: 这车不得好几万一辆呢。
1: 其实一个大拖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
2: 就那北海道男是吧？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3: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1: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效果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气。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2: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4: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您的了啊。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涉嫌走私把车扣了。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看你怎么了。
5: 都让开啊。
6: 这谁的车？
7: 谁的车？
5: 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8: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9: 申请是车祸，
7: 涉嫌走私，来下来。
2: 哎，苏萌，坏了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
10: 妈，
11: 哎，
10: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
11: 啊！
10: 来来来来来，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妈妈怎么了？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11: 关门，
10: 关门，
11: 快关门！
10: 关个门干嘛呀？
11: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吗？
10: 对，关上了啊！我呀，
11: 倒霉孩子，你干嘛呢？
10: 擦玻璃呀。
11: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10: 啊，
11: 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什么？不是什么事儿？
2: 还来呀你？
1: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辆车呀？
1: 你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呢，都过几天了。
2: 车主谁呀？
1: 我一朋友，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可跟你说。

0: 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1: 别急，哎，苏梦，我问问，想让你别急。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梅要是知道我们没按她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她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巨半仙呀，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1: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2: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
1: 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
2: 便宜，必须得便宜。找小杏儿啊，那茶霸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
1: 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2: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让咱妈跟他说去。
1: 那你跟咱妈说呗。
2: 行啊，我说。
1: 得嘞。
2: 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不还有你吗？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1: 那我能见见你爸妈？
0: 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
1: 签证？
0: 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
1: 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春明不靠谱。
0: 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去给我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
1: 那不行，那都是哥们儿之间不行。
0: 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就必输无疑。
1: 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个。
0: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1: 那不行。
0: 那不就是了。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

0: 别特别的热乎。
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

0: 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苔藓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1:1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11: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0: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3: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4: 一夜跑出140里路，
1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台
10: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0: 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小丽，小丽，那个，程将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哎呀，
0: 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儿晚上回不来了。咋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个电话啊。
1: 哎，领导。
2: 哎，里边，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这。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2: 谢谢哥们儿啊。
4: 韩春明，
2: 哎，怎么那个？
4: 别拽我！啊，
2: 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4: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2: 不一定。
4: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儿长哥们儿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儿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4: 别逗了，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4: 韩春明，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2: 你别夸我啊！

0: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1: 太没谱了，我
0: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已经有人告他们了。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1: 走走走，赶紧回去，
0: 你
1: 赶紧让他们说一声。
0: 胡思乱想，
2: 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1: 我怎么办呢？我
0: 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
1: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0: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1: 我努力吗？我尽量。
0: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程建军，你又摆哥们儿一道。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你看这儿，
1: 我回来了。
0: 哎，那车怎么样啊？
1: 没事儿，放心吧。这车绝对不是穿棉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啊！
2: 不是没事儿，是穿得太邪乎。
0: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
3: 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
1: 哎呦，人家穿棉不也是一片好心吗？
4: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1: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
4: 听见没？
3: 哎呦。已经说了，
1: 您看您嘴怎么那
4: 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5: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
6: 哎，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7: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8: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
9: 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啊，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10: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
6: 嗯，
11: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呢，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
12: 哎，你还不服是不是？
5: 哎，我想别的事儿了，
9: 你看看。我他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
13: 哎呦，我回来了，哎，
14: 杏
13: 啊，
14: 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
13: 去找几个打工的。
11: 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7: 火车站，
11: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什么打工仔呀，打工煤呀，一抓一大把。那咱北方就没人南方发达，这就是不好找人。最简单最直接办法，火车站拉人去。哎，有一点我得先提醒你们啊，这人拉来以后，赶紧的办手续，办那暂住证，不然的话，哼，请点人查你吧。
6: 大姐、大嫂，你们找这个外地劳工啊，千万别选小件啊，对人好点的，一视同仁。
7: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行了啊，还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11: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
6: 哎呀，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
5: 小五啊，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6: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
9: 哎，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就去找陈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10: 哎，对，五子，你找程建军啊？
6: 知道了。
10: 哎，知道了。哎，这程建军他能帮忙吗？
4: 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在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6: 小点声好不好？我错了，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我嗖就钻进去。
4: 光承认错误有什么用啊？要我说呀，哎，这车主他不是东北的吗？
6: 嗯，
4: 你管他沈阳还是哈尔滨呢，你就直接去一趟，只要一找着他，不一切迎刃而解了吗？
6: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4: 哎，你现在，现在就去啊？
6: 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
4: 那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0: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
1: 好好干，擦干净啊！
2: 哎，我说陈雪，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哎呦，
1: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假下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2: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富娥不来，你也不来，合着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1: 好好好，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娥姐，赶紧赶紧，
2: 这什么意思
1: 呀？苏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
3: 哟，你们还不高兴吧？
2: 我还不高兴呢。
3: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我爸都不同意。
2: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啊，哎，请便。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
3: 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
2: 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3: 哟，是吗？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2: 嘿。
3: 黑什么黑？给钱！哎哎，
1: 苏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3: 行行行行，别劝我了。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2: 你长发不长啊你？
3: 我没你长，
1: 都长都长。
3: 行行行行，反正他刚说的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了。
2: 嗨，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怎么做人呢这是？
1: 娄子了吧？
2: 什么娄子啊？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1: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2: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荣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1: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2: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让。
4: 哎，喂，
5: 毛毛，那个，你听妈说，
4: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
6: 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3: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哎，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6: 行，没问题。
7: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妇科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6: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7: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1: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真是。
8: 大嫂，您找我呢。
2: 姐，杏儿，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8: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1: 对对对对，没错，
2: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8: 大嫂，咱大姐，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
1: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2: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啊？
1: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2: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
1: 你自个儿干吧。

0: 我还就不信了，等我挣了钱不来求我。孟经理，我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1: 你这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
0: 这不看桑尼也得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
1: 不是还杵着干嘛呀？该干嘛干嘛去，赶紧的！

0: 脸萌啊，哎，这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哎呀，
1: 来坐，坐呀，
0: 好，
2: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3: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嗯，对，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2: 细细道来呢，萌萌。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要来北京找点事儿干。来北京啊？不行啊，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
3: 嗨，
2: 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2: 他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1: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2: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哎
1: 呀，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1: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3: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偷的。
1: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4: 干嘛去了？
5: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6: 哟，进进进
4: 进。
7: 关经理，您找我？
4: 孟甲像今天找你了吗？
7: 我没答应。什么意思啊？
4: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7: 是这样，老板，孟小燕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楼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5: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4: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5: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成吗？
4: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5: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哎，她要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她走了。
4: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劲。
5: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
4: 哎呦，

0: 你按照我单子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你。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1: 后天。
0: 后天。
1: 对。
0: 这么多东西您备得齐吗？
1: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0: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1: 千万别走漏风声。
0: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走了。
1: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2: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3: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2: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4: 嗯，在。
1: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想要钱吗？我就给她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那厨师呢？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了，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请柬赶紧发出去。
2: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1: 春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1: 哎呀，对对对，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3: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2: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3: 洗菜不用你。
2: 不用我也洗。
5: 哎，干嘛？哎，正好。
2: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5: 行，没问题，一定去。
2: 好，
5: 先走了。哎，
6: 小弟，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7: 进去。
6: 哟，凤凰，
7: 跟我装傻呢是吧？
6: 哎，这话怎么说呢？
7: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6: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7: 夏小丽，你出来一下。
8: 哎，干嘛回来了？
7: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8: 说了，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
7: 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6: 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不明白啊！
7: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行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5: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6: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5: 你干嘛呀？
6: 哎，不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啊，你做好100件事情，有1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5: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替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6: 行，我再想办法。

0: 您来了，
1: 你好，我是稀客。
2: 你好，里面请。
3: 不是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嗨，
0: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嘛。
3: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0: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4: 来，你说请。来，招呼一下。
0: 来了，
5: 哎，苏萌，
6: 那
5: 恭喜啊，太岳大姐，
6: 谢谢。哎呦，苏萌，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5: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啊，
6: 哎，这位是
5: 我们家一亲戚。哦，
6: 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4: 哎，请，慢点啊。
7: 小夏，
8: 这会儿你高兴了吧？
9: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呀？
8: 那人厨师长又不是我给挖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10: 我想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报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7: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10: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搞吊丧，成了吧？
7: 别后悔啊。
10: 我不后悔。
7: 孟小笑，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5: 你激我是吧？
7: 你就是不急我啊，我也得走。
11: 涛哥，
7: 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12: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7: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6: 你们坐一桌啊。
13: 哎呦，大姐。
6: 涛子。
1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10: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13: 陶姐，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
8: 啊！别，甭提这个了。
7: 陶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6: 哎呦，建军儿！
14: 哎，大姐，
0: 来了！哎呦，这买卖够大的，
14: 弄得不错。
0: 来来，恭喜恭喜啊！
6: 建军儿，不许来大姐这儿稽查啊！
14: 看大姐说呢，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6: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
14: 好嘞好嘞，
6: 你们哎好，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5: 啊。来，过来了。这人办事这个好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续这么麻烦，我买你们车干嘛？
16: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掐的，没想到办公司出点事也搅了，谁拿磨叽？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15: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16: 行，这事你放心。嗯。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15: 嗯，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的就剩张嘴了啊。
16: 哎，大哥，啊，还有事。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15: 什么样的？
16: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15: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16: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15: 走，看看去。
16: 你不走吗？
15: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

0: 你真是够早的呀。
1: 我还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我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是饿肚子，到现在就不啥。
2: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3: 我是小萌的舅舅。
0: 啊，你好。哦，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2: 嗨，苏萌，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不？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0: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2: 春明去哪儿了？
4: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5: 哎，对不起，
4: 菜上了。
6: 对不起，干不错呀，这哪儿凉菜什么的？
5: 对不起，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7: 这大嫂怎么回事啊？哎，
5: 有这功夫你看一看去呀。
6: 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7: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8: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4: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再查不着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8: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呢。
4: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9: 厨师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7: 别！各位，听我说啊，大家帮人帮到底嘛，今儿我们开业呀。厨师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也得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4: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8: 走，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啊？
7: 现在拿。
4: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
8: 了。哎，厨师长，就别走了。哎。
10: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0: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

0: 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0: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

0: 强啊，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我愿意给这佟老板。

0: 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2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中午好，雷达回波图中可以看到，目前呢一轮降水过程正在我省展开。今天下午到夜间，降水范围覆盖全省，其中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以小雨为主。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小雨。下雨天建议您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需自驾呢，也要减速慢行，同时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阴天下雨的大背景下，气温不高，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这轮降水结束之后呢，最高气温将逐渐越过30度线，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此外呢，部分地区还有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白天，中北部这些地方还有风，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请注意防范。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22到18度。西柏坡多云转小雨，21到18度。南大港湿地大雨转小雨，19到15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小雨，21到18度。塞罕坝小雨转多云，15到5度。

0: 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6到1.2米，浪级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8.8度，浪高1.2米，最高潮3.06分，最低潮12.06分。唐山海域水温16.6度，浪高1米，最高潮23.21分，最低潮16.55分。沧州海域水温21.5度，浪高0.9米，最高潮11.39分，最低潮18点。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这怎么办？隔夜油子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哎呦，
15: 痛

0: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1: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0: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这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2: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0: 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3: 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2: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3: 人呢？
0: 你问你媳妇去。
1: 那你媳妇呢？
4: 媳妇，媳妇，这怎么了？啊！
5: 哈哈哈哈哈！够逗
6: 的。我跟您说，关经理，跟您说的一门一样啊。
7: 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和我们谈合同。
6: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8: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7: 好，干活吧。
9: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8: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9: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8: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谁不急呀？
9: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8: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9: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7: 厨师长，
9: 你们全被解雇了
7: 啊？
8: 不行，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9: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8: 涛子，
7: 这叫什么事儿啊？
10: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1: 往下看，
12: 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3: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2: 你有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4: 你们接着告状啊！
3: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4: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3: 是，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4: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15: 五子出差了，真的。
14: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呀、啊！
16: 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
14: 嗯，何老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6: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4: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15: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14: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15: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12: 是。
17: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13: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7: 别管，
14: 你是苏蒙大舅，
17: 正是。
14: 那你有？

0: 我发言权。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我也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1: 我干成。
2: 说话呀，破老头！
3: 南家，
2: 你给的是现金吗？咱们是，
3: 一手出钱进门，一手提前出门，两不猜疑。得嘞，就这么着了。你们呢？你没发言权，回去先把老婆收拾好了再回来跟我说话。春雪，你说说。我们当然没意见了。
2: 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那咱们不谈价钱了？甭谈价钱，咱们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萌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
4: 看来我不骂他祖宗！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5: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4: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冷面无情不好，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5: 哟，
4: 这么说你喜欢我呀？是，
5: 可我不喜欢你。
4: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
0: 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6: 我说你这是……
7: 来了，我给您沏杯茶。
6: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我马上就走。
0: 坐下呀。
6: 这个春明是什么人物啊？
7: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0: 哦，怪不得呢。
6: 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7: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6: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7: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6: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7: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6: 明天呀，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奔到京城挣去。
7: 然后我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6: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人没女，我这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7: 听着真好听，这话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6: 这怎么会呀？大舅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的。<笑>

0: 用了，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啊。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带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
4: 那乃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
2: 没错。
3: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3: 就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3: 我说就是一回事儿。

0: 这是在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你理论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儿。
1: 你是我爷爷。
2: 我，哎，爷爷。
3: 没事吧，姑奶。
2: 你别吓我。
3: 姑奶没事吧？
4: 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5: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4: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呜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5: 杏儿，你哑巴了？
2: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4: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2: 就您
4: 啊，
2: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的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4: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5: 怎么说呀？
4: 骗子，大骗子。

0: 已经醒了，没大事，你们放心吧。哎哎，谢谢大夫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林黑要是再醒不了了怎么办啊？吓死我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你干什么呀你？
0: 占便宜啊？我是，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1: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行啊，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我躲。
2: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3: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4: 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3: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5: 手脚麻利点儿，腿脚勤快一点儿，嘴巴甜一点儿，脑子活络一点儿，啊！谁要是敢再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记住了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7: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6: 你让我说实话。 必须说实话，
8: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哦，
6: 他非要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给搅了，再往后呢乔宁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5: 哦，
8: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5: 你干嘛去？
8: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5: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8: 对呀，
5: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8: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6: 好。

0: 您瞧这事儿怎么样？
1: 哎，宋老爷，那个，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我听他们说，那新来的老板是你大舅啊。
2: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1: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2: 莫小杏，你不是在茶吧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1: 不是。我倒大霉了，就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我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2: 你还别说，你啊真有俩下子啊，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1: 不是宋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2: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1: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2: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1: 哎，别！我去了，我去了，不行，谁跟谁是吧？大小姐，
3: 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2: 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3: 请问您哪位啊？
1: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3: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3: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2: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3: 这没必要告诉你。
2: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4: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又是
5: 请坐。
2: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儿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5: 是，您教育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儿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儿，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5: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2: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5: 别这么说。
3: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2: 姑娘，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3: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2: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3: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2: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3: 不信咱们走着瞧。
2: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2: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3: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5: 我拍谁呀？我
1: 哎呀喂，哎，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6: 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
1: 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6: 不好惹？
1: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
6: 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那些道理那些话我就听不太明白。
2: 不明白啊？那慢慢学着点吧。
6: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你捣鼓什么呢？

0: 没有啊，我没说话。让您忙着吧，姐。
1: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商量好了，你大舅头也不活了。
1: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
3: 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
1: 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4: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1: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它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4: 对，怪得很。你这家火了，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2: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1: 所以呀，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2: 说着玩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1: 嘿，您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2: 退学啊？这叫退学了？
4: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1: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2: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1: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4: 好。
1: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着，那咱就赔大发了。
2: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的？
5: 哎，两个人，
6: 您好，
5: 来到，
6: 好，
5: 发酒啊，发酒喝没有？
7: 哎呀，好的好
8: 的。我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换口吧。
9: 琢磨着，这苏蒙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10: 要不说那苏蒙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9: 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1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这是我的事儿啊。
1: 我找程总跟你聊，不是，帮我看看我的果园，
2: 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0: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爸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
2: 解释，哎呦，
1: 我必须得解释，可是不解释会都火了，我埋了我。
2: 春明啊，
1: 哎，
2: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 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
1: 你吃饭了没啊？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0: 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对不住了，奶奶啊。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2: 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妈，这几天我大总办管办怎么样啊？哎呀，
3: 来，
2: 你自己看吧。
3: 哟，挣不少啊。
2: 钱是分给我了。
3: 嗯。 餐馆没了，没听明白。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4: 胡闹吧！
2: 别找你大嫂去了。
5: 问见了呀，那您这人就是想值。哎，
0: 五子哥，你回来了。
5: 我
0: 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你的呀。
5: 这话怎么说的？
0: 这酒楼是苏蒙他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蒙的。苏蒙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5: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0: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乖巧官之上。不到三天，那茶把都直接歇菜了。
5: 知道了。
0: 你又哪儿去啊你？
5: 孟经理，他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
6: 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姐，你回来了，赶紧坐，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7: 一言了难尽，罄竹了难书。
6: 行了，你看，又重播呢。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朱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来的？
7: 没有我，你能挣来？
0: 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打算下崽儿了？
6: 你管？
0: 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 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6: 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了？
0: 谁做谁知道。春明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
6: 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
7: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
0: 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呀，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
6: 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0: 你干嘛呀？
6: 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

0: 点火就着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

0: 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

0: 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

0: 健的，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道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三八线是道坎儿，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3: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十分不断，杀！
2: 朝鲜战场
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7: 是这么做。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就让苏蒙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
1: 是吧？
2: 没错。
0: 哎，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2: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0: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墙的劲儿呢？啊，
3: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0: 不是，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3: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阁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蓝猫哭耗子的吧？
0: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
4: 出口看一眼棺材去。
5: 老爷子怎么了？
4: 说呀。那你问他吧。
5: 不是蓝猫，你爷爷怎么了？
2: 说话呀，你不是我着急呢怎么？
4: 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5: 关小关，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

0: 走了，人走了，没事儿了。
1: 听说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2: 哎，你知不知道？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1: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他，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2: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1: 我正等你呢。
3: 我想采访您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话楼搞成今天这样？
4: 等我就这事儿啊？
3: 哎，
4: 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3: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的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4: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3: 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4: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3: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4: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呀？让
5: 开！一会儿。
3: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2: 师傅，师傅，
6: 掉魂了你啊！
3: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看看，让您费心了。
6: 胖爷吧，
3: 啊，
6: 没一个省油的灯。
3: 是是是，尤其是蓝
6: 毛，错。
3: 嗯，
6: 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
3: 哎，
6: 不就得了？
3: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的谆谆教导啊。
6: 我说过吗？
3: 啊，
6: 你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3: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6: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3: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这酒您少喝点啊，
7: 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来出来一下。那个今儿呢，你就不用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找来。
1: 不是你找他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
0: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东啊？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也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哟，不知道。
0: 谢谢啊。古

0: 瞅这姑娘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云嫂了。
1: 哎，别这么说话啊！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2: 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0: 天机不可泄露。
2: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
3: 行了，你别送我回去了。
4: 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3: 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
5: 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4: 春玲，啊，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5: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4: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6: 姐，这餐饮界里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4: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6: 老爷子，老爷子，哎
7: 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8: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7: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8: 知道了，
7: 收拾收拾吧。
8: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大爷。
2: 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1: 是吗？
3: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说您这记性，这
3: 那什么，早啊，来来来，
2: 哎，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4: 爷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说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今儿你又叫来一个，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又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啥吗？哪儿啊？
1: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文工团，是吧？
0: 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2: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青嫂。
0: 哦，
2: 嗯，快给爷爷来两句。
3: 降降。

0: 叫什么？枣。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1: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来，坐。枣啊，枣。枣。来。
2: 走走走，行行行。
0: 叫什么？
1: 枣，就吃的那个枣。
0: 哦。
1: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3: 咱现在跟他说什么？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1: 哎呦，这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的猫腻儿？
4: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5: 不是，你干嘛去？
4: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3: 女强人，
1: 你们俩怎么样了？
3: 你们怎么样？嗯，
1: 拿没拿下？
3: 哎呀，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5: 说我？
1: 嗯，
5: 你撒泡尿照着自己个儿，一苏蒙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1: 哎，快了啊，马上了。
5: 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1: 不是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霸楼，我呢在聚版仙三客栈同时举办婚礼呢，在酒店。
5: 哎，聚版仙在哪儿？
1: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6: 野心够大的。
1: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6: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1: 要不说你没出息。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6: 真的？
1: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6: 得，哥们这回心里有底了。
1: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7: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5: 我不提，不提，不提。
7: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妇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1: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这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7: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1: 那咱不干了，那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7: 您真逗，让我跟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1: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7: 不好吗？
1: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7: 闭嘴，别说话了。
1: 哎呀，咱俩赶紧结婚吧。
7: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1: 你属于哪种啊？
7: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0: 韩春明回来了，我跟我外甥女说了，他不会告诉他的。我跟我女孩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韩春明给他点甜头，他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1: 完了，功亏一篑呀！
2: 白干，
3: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4: 也许不一定是他，
3: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
4: 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5: 哎，
3: 春明。
5: 哎，
3: 这么说您赔了？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
5: 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6: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呢？嘿，
7: 问的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了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6: 没那么严重，
7: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6: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7: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6: 啊，知道了。
7: 啊。
8: 阿姨，嗯，我都拾掇完了，嗯，来吧。什么呀？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
7: 不是，没劲了。那人伍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
8: 啊，有我的，都给你都成
7: 啊。
8: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
7: 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8: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7: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啊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她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
8: 谁呀？哟，
7: 苏萌姐，春明在吗？不在。
8: 苏萌进了吧？没在。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7: 好嘞。走了啊。
8: 苏萌姐，慢走啊。
7: 哎。
8: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7: 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方人。
8: 那是。
7: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坏话，听见没有？回来了，萌萌。哎，萌萌，你不说实话，你大舅走了吧？
1: 那他在哪儿呢？
2: 您要甭问了，
3: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2: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1: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2: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这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1: 要我说呀，别凑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4: 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骗人了呢？哎，萌萌，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1: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4: 可以好，怎么又得罪你了？哎，我就懒得搭理他。
1: 孙猴子脸，七十二变。嗯，哎，
5: 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嗨，
1: 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他，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5: 奶奶，
1: 这回真是他不对，他一百个不对。
6: 哎，他姑奶奶。
1: 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本来就是他不对。
6: 我跟你说了，哎呦，
7: 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1: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6: 哎呦，
2: 妈，你得注意身体啊！
6: 不要紧的，
1: 萌萌开门。
6: 来给我看。 不接就不接，我看村民也不靠谱。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非常多。
8: 该起不起呀，啊，起来吧，起来吧，哎，嗯，昨天晚上苏翁找你来了啊？嗯，不是，那您昨晚怎么不说呀？我想说来着，
6: 你得回得来呀。哎呀，
8: 干嘛去？找他去。
6: 找什么找？看个表，几点了？人家早上班了。
8: 嗯，那你就下班再说。
6: 哎呀，这。 这又躺下了，你真是的，上班连个点儿都没有，起来吧，啊，
8: 起来，
6: 吃吧，妈。
8: 不行。

0: 你先坐会儿。
1: 哎，好嘞，好嘞。
2: 孙子
1: 啊，
2: 小菊是吧？
3: 您这段面条棍是哪来的？
2: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3: 还是黄的。
2: 你往背后瞅。
3: 后边披灰，我说这是明的。这回这物件该归我了吧？
2: 那可不成！
3: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

0: 我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不成，这物件我喜欢，那玫瑰您甭走。
1: 不不不，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
2: 打也不行，
0: 你说松开，您这有。
3: 五哥，
0: 哎，
1: 哪有跟老人争东西的？
2: 你不懂，你闭嘴。
1: 老爷子，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
2: 上回
0: 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1: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
4: 哎，我不吃饭了。爷爷，你怎么了？爷爷，把那个葫芦，我给您唱段戏吧。
5: 擂起七星灶，同铺竹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程程回来了吗？回来了，这一大早啊，给关大爷送菜去了。
4: 可怎么到现在没回来呢？您跟他说我找他了吗？
5: 我说了，他当时还要穿上衣服去找你。我说您都上班了。
4: 行，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5: 哎哎，
6: 五子，
5: 五子，阿姨，早。我们呢？五子哥，好像去我们村了。
4: 去你们村干嘛去了？
5: 他就看上个破柜子，就跑了。
4: 你说这孩子。
3: 眼看快结婚了，哪有这么不着调的呀？这是。春明吗？哎，关
7: 大爷，
3: 不不不不，我屋里坐着火呢。啊，走了啊。哦，哎，
7: 阿姨再见。
3: 哎，小孙女。
8: 爷爷。
3: 以后但凡问起春明的事儿，就说不知道。
9: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循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0: 多眼、多食、
11: 多尿。
9: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9: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12: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9: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2: 贴一贴。
9: 糖尿病乏力消瘦，贴一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私聊，简单就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超爱生活，
1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20: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8: 超爱科普，
21: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核。

0: 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哎呦，
14: 痛了

0: 说餐饮界无你可言。
1: 行，我知道了。
2: 回去告诉你舅舅，花无千日红，人无百日好，别以为自己会说两句鸟语就能火得一塌糊涂。
1: 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啊？亏你还是咱们老北京家里长大的孩子，怎么连一点长幼之分的规矩都不懂？我们这大人说话，你小孩瞎插什么嘴啊？
2: 你
1: 什么你啊？你说话之前呢，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辈分。连涛子跟我说话都得说您。你说，你爷爷是咱们胡同里有名的师道尊严的长者，难道他老人家没告诉给你，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吗？真不知道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学什么了你。
2: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
1: 没骂你啊，我骂你了吗？你是没听出来，我这是给你补一堂你缺失的道德课。郭小官，其实我一点都不想与你为敌。俗话说得好，休与小人为敌，小人自有对头。你跟我说话，按照涛子他们的说法，你连牙叉的缝都对不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先走了啊。
2: 气死我了！他
3: 不懂争气吗？咱不懂争气，你想想，汉主那么大的本事，唯一摆不平的就是他。不行，我给你泡杯茶，消消气儿啊！这么热的天，咱不懂争气。
1: 大舅，
4: 哎，
1: 哟，您这儿。你们俩对账呢？
4: 我们俩翻账。
1: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4: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啊，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5: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川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1: 吹了。
5: 吹了。
1: 嗯，正式吹了。
4: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5: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4: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5: 年代不一样。
4: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1: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4: 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1: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4: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1: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5: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吗？
1: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4: 这
6: 我还就不信了。
7: 哎，你干嘛去？干嘛去？啊，你找苏萌算账去啊？
2: 我喝水。
7: 呦，喝水这么点事还用得着你吗？走走走。著名的小懒猫突然间客气起来，我多不适应啊！
2: 都是让他给我气的。
7: 不知道啊，不知道。来，喝水。
2: 我不生气了，我就当我被猫咬了一口。
7: 啊，对，就当被自己咬了一口。
2: 你
7: 想笑就别憋着了。
8: 跟你说一句正经的啊，学谁都别学苏萌啊，太尖刻的女人嫁不出去。
2: 我也没想嫁出去。
8: 那我就守着你当光棍呗。
2: 少来吧，你当初跟蔡小丽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没话说了吧？我听说你当时爱的可是如痴如狂呢。
8: 哎呦，行，我承认我是爱过蔡小丽，哎，我是为她疯狂过，但那是过去，我已经把她忘了。
2: 谁信呢？
8: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
2: 或许你要是为我疯狂了，才能真的。

0: 哟，这不是我未来的嫂子吗？哎，你别在这儿杵着呀，里边请。
1: 我不是来吃饭的，我问你件事儿，跟我说实话。
0: 我保证说实话。
1: 那边酒楼火爆的秘密，是不是韩春明泄露？

0: 他忘了吧。
1: 那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你干嘛去？
2: 我下楼了。只要底下吃饭的那些人都祝福我能娶到你，那劲儿我买单。
0: 你疯了？
2: 我就是疯了，而且我要疯一回让你看看。啊！
0: 这疯谁受得了啊？疯一次就罢了，你这疯上几次，咱们家酒楼不得关门啊！涛子，你回来。
3: 行，
4: 你们有好话。
3: 好，
4: 来来来，慢慢走。
3: 谢谢啊，再见，再见。
5: 想你了呗。
6: 关键是孙女每天都给他做条鱼，啊，我每天都得来取，正好经过这儿就过来看看你。
5: 这从两方还挺孝顺啊。
6: 你在关大爷那儿怎么样啊？
5: 挺好的，就是关大爷吧，他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你得琢磨他是清楚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啊，他说什么都记得；糊涂的时候说完就忘了。
6: 是吗？
5: 嗯，
6: 你可得。哟，侯爷，
7: 你穿穿棉袄哪去了？
6: 我不是没看见，
5: 他去咱村了。
6: 您怎么知道的呀？他干嘛去了？
5: 我说在咱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6: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7: 哎，这，
6: 哎呦，忘了跟您说了，这是我妹儿小枣，我不是杏儿吗？她是枣，咱家还有个桃呢。
7: 你忙着，忙
6: 着。哎，您慢走啊。哎。上后厨吃好吃的去。
8: 姐，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9: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您去？
8: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三年。
9: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8: 你怎么知道？
9: 你爹叫刘德禄。
8: 是啊。
9: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10: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喝。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床可憋了20年了啊！
11: 那你也没戏。
8: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11: 不认识了？
12: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11: 没错。嗨，
8: 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11: 你啊，
13: 拿了一狗鼻子。
8: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包说，
11: 哎呀，我给你卷一块啊。
9: 我不好这个。
11: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12: 气死我了。
14: 阿姨，
12: 春明都回来了，
14: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她足足一下午，她可倒好，她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都快把我气死了。
6: 你千万别生气，
15: 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她找我一趟，我找她算账。
14: 我肯定让她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5: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12: 我走了，
14: 阿姨，你甭生气啊！不生气，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他干什么呀？他这是，真是。哎呦喂！
9: 哎，我说，
11: 你说，
9: 凭什么我先说？凭什么你不先
11: 说？我还就不说。
9: 那我也不说。
11: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过，天有喜怒之气。
9: 他老人家还说，人有喜。

0: 喜怒哀乐之达。喜春也，怒秋也，乐夏也，哀冬也。
1: 小子学文见长啊。
0: 但凡家具有三气，
1: 文人气、霸气和将气。
0: 你说这床是什么气呀、啊？
1: 看着土气，石头出来就是霸气。
2: 你们俩还没睡呢？
1: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啊。
2: 那你怨谁呀、啊？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啊？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1: 那炕上有臭虫，我怕咬。
2: 那你忍着点吧。我说韩老弟啊，
0: 嗯，
2: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0: 啊，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这是今儿的床去。
2: 不是那个，俩人了。
0: 您管他自个儿要。
1: 不是，就你这破床睡晚上一块钱，
2: 收破烂的，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3: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2: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4: 不是，等等等等等，
0: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2: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1: 嘿嘿嘿。
0: 怎么的？
1: 你想让逮到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0: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1: 跟我叫板是吧？
0: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七七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1: 我练就练。你看我闺女撒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0: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1: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还赢不了你。
0: 嗯，
5: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进项。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2: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6: 回来去，哎，苏伯，苏伯，阿姨，你还等春明呢？
7: 连个人影都没有，
8: 都快把我急死了。
9: 您别太着急，注意身体。我不找他了，找他也没事儿。
8: 坏了，这是要吹呀、啊！
6: 你说这倒霉的，真是。
10: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9: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10: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6: 是。
10: 对了，萌萌，你大舅不是说从香港给你找一个吗？
9: 算算算，
6: 我现在对谁都没信。
10: 不是，甭找了。
11: 我这边摆一鞭棍儿，你那头搁一便桶，
0: 完了四个脚上搁上蜡台。洞房花烛夜，我抱着我的爱妻苏萌就可以神游清朝。
1: 小子，这明朝的，
0: 清朝的，
1: 你睁开眼睛瞅瞅，这东西明朝的，懂不懂啊你？
0: 我管他明朝清朝的，我只知道逃了回去娶媳妇。
1: 公司客是吧？
0: 没错。
1: 哎呦，我真后悔，我找刘满堂兜底儿去。
0: 哎，你要愿意破我们这行规矩，你随便。

0: 商量商量，抓紧机会让我。
1: 凭什么呀？
0: 凭我是你长辈。
2: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孙飞，爹不跟你玩了。
3: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2: 我要不把他拿下，我就不是韩春明。
3: 哎呀！
4: 来来来，
1: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4: 啊，还干什么？这进屋拿去。哦哦
1: 哦，甭看了，他也走了。
5: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1: 不能够，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的不是一对儿，添麻烦啊！
4: 啊，

0: 真给他呀？这钱
1: 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2: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谢儿过来取。我走了。
3: 哎，别去，兄弟。
0: 小杏儿那丫头厉害着呢，回头跟咱们要利息怎么办？
4: 我说，
1: 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2: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我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
5: 哎，
0: 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2: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1: 啊，那就这么着。
2: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好，好。
1: 您好，
0: 你好，你好，
1: 来给我吧。
0: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0: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0: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0: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11天去了我们店里8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0: 得嘞。
2: 要饭你们一块儿办，
0: 这呛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0: 爷爷，
1: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0: 我凭什么吹呀？才不呢。
1: 还是呢。
2: 哟，你上这儿来干嘛来了？
3: 师傅说了啊，让咱俩抓紧时间把婚礼办了。这懒猫答应你了吗？答没答应我不知道，反正他已经跟我去见我爸我妈了。
4: 哎呦，你行啊！我说你啊，跟我这装你这。
3: 不过你这还得等几天啊，等我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好了，把这饭馆改成叫聚半仙，到时候咱们两家饭馆一起张灯结彩，咱哥俩挎着新娘
4: 就可以当
3: 当当当当。哎，那小关和苏萌的关系怎么办呢？
5: 得缓缓。
3: 钱放心，交给我了。行，赶紧去啊。
4: 那我跟我爷爷说去了啊，
3: 请他主持咱们的婚礼。
4: 好，走了，哎，走。
6: 妈，中午吃点什么呀？
7: 你可小败家的呀！
6: 妈，你看什么呀？
7: 你死哪去了？哎，你死哪去了？
3: 我出差去了，出差。
7: 你出差你不说一下？
3: 这不是太忙吗？
7: 忙什么忙？
3: 你放下吧。
7: 你赶紧吧，去找找苏萌吧。那孩子都急死了。哎，这两天见我面，连提你都不提你了。
3: 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7: 走，我找你。
3: 走，这就走啊！
8: 哟，这怎么的了？
3: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他也不听我解释，
8: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3: 是。
8: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3: 哎，没那么严重，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
6: 主子，我先走了啊！
0: 滚！
6: 您别生气了，我说。
0: 滚！
6: 哎，
8: 萌萌，哎呀，春明肯定有急事，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到。
0: 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都说好要结婚了，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妇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我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直觉，您什么都甭说，我相信我的直觉。他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这一天到晚神出鬼没的，要不做点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他绝对不罢休。
8: 奶奶也是这个意思。
0: 那您还劝我干嘛呀？
8: 不劝了，不劝了。把外边那些个玻璃碴子给扫了，行不行？要不然你拿回来又该没完没了。
0: 哎呦，您别烦我了，快去吧，快去。
8: 我去，我去。
0: 韩春明，我恨死你了！
3: 爱有多深，恨有多深，没有恨哪有爱呢？是不是？这次千错万错全是我的错，我就不该出这趟差。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
0: 走开。
3: 但人有的时候是逼不得已的，苏萌，我向你保证啊，日后咱们俩结婚，我守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爱好，我全都告诉你，好不好？
0: 晚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韩春明，我告诉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你要敢不走，我就敢喊警察，到时候咱俩连邻居都没得做，信不信？
3: 苏萌，
0: 来人呐！
3: 好，我信啊！我不提结婚的事儿，好不好？不过我也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啊，那个咱们俩还是朋友，你还得跟我说话，我还能见着你，要不然。我还跟着你，
6: 那你就叫警察吧，叫警察把我抓走。只要他们把我放出来，哥们儿天天上家门口等着。
0: 你怎么是个赖皮呢？你
3: 哎，我就这样了。
0: 行，你就这样吧。我现在马上找一人结婚，我看你还跟不跟。
3: 那我就不跟了。不过我告诉你，苏萌，只要你单着一天，哥们儿就有责任追你，有权利追你，有义务追你。
0: 韩春明，你等着。
3: 等着就等着。你出一个，我给你搞黄一个。

0: 说了吗？这院里人都睡了，手脚一定要轻，搬东西轻拿轻放。
1: 好的，好的。

0: 小心脚下啊！船上满了。好，哥几个辛苦啊！你们在这等我一个半小时，最多两个小时我就回来。
1: 明白。

0: 姓王，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李元要当副处长了。我就说嘛，这一步赶不上啊，步步赶不上。你刚混上了正科，人家都当副处长了，
1: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更坚定了我的决心。
2: 什么决心啊？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3: 司马安，告诉你好消息，
1: 要当副处长了。
4: 你怎么都知道了？知道就没劲。
1: 哎，这升官了，中午请客吃饭吧。反正咱今天就上半天啊。
4: 好，
2: 没问题。
1: 那就去我们饭馆，我让他们准备一只大龙虾。
4: 哎哎，别介，我呀，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这个地方是好吃不贵。
1: 哪儿啊？
4: 你们俩跟我去就知道了。
1: 你这是怕挨宰吧？
2: 没错。
4: 我呀是工薪阶层，哪能跟你这苏萌比啊？动不动点龙虾。
2: 人家有个好舅舅。
5: 我有仨舅舅。哟，
1: 你大舅在55中看大门，二舅在什刹海体校做饭，三舅在北新桥小学教书。总而言之，你大舅、二舅、三舅全沾了你一个人光了。
4: 哎，我有这么腐败吗？哎
6: 呀，再回楼。
7: 嗯，我第一次来呀，也以为写错了。你说这再回首怎么弄个再回楼啊？我老公后来问他们了，你们是不是写错了？你猜经理怎么说？
6: 再回楼就是再回楼，
7: 再回首就是再回首，再回首那是歌名，我们这个是谭家菜。
2: 走，进去尝尝。
8: 谭家菜是京城清朝年间传下来唯一的官府菜，在北京饭店才能吃得着的。
2: 哟，那这么说，我们到你这儿来吃了，就相当于去过北京饭店了。
8: 我们老板是这么说的。
2: 城门口气真挺大的。
1: 哎，你们门口的再回楼什么意思？我乍一看还以为是再回首呢。
8: 这个我们老板倒没说过。
7: 说起来了哈，上次我来的时候啊，就没见到你们老板。今儿他在吗？请他过来呗。
8: 好的，您稍等。
7: 谢谢啊。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

0: 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

0: 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一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个十九桌的客人找老板。
1: 行，你先去忙吧。
0: 好的。
2: 请问是你们找老板呢？哎呦，怎么是您呢？
3: 哟，你这记性可真好。
1: 哎，上次我让你帮他问的事儿问了吗？
2: 哦，您是说那个再回楼的事儿吧？问了问了，我们老板啊，是本来是想写那个再回首来着，因为他特喜欢那个再回首的歌词儿，但是后来吧，就说怕侵犯人啥版权啥的，完了就改成再回楼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这再回楼啊，肯定跟这再回首的歌词儿有关系。你这老板人挺逗的，哎，男的女的，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2: 我们老板呢？
3: 啊，
2: 现在啊，
3: 挺不动啊。
2: 哎，没有没有，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叫去，那你们先坐会儿啊。
4: 谢谢啊，慢慢。才知道平平淡淡匆匆日子是真，才知道平平淡淡。
3: 韩春明，你是这儿的
5: 厨师长兼老板。
3: 那合着我们今天吃饭不用花钱了哈？
5: 那必须的。
3: 你一直在这儿上班呢？
2: 没有，我们老板在那个王府井附近还有一个店呢。
3: 行啊，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见不着你。行，终于干点正事儿了，总比每天不着调强。破烂猴讲话了。一天到晚外国溜的，非马非驴的。
2: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3: 哟，关系不一般呢。
5: 那个李经理，你先忙去吧啊，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2: 行。
4: 行啊，韩经理，
3: 够铁的哈。小蜜还是情人呢？
5: 这就是我们大堂经理，东北人说话实了点啊。哎，来来来，看看啊，都吃点什么？我请客。哎，这京味小炒可不一般，我这料啊，可是正经的鹿肉。

0: 我知道你喜欢那个角色，
1: 你说我听听。
0: 悠悠暗暗，反反复复，平平淡淡，从从容容。行啊你！因为这两句词啊写的特别像咱俩的爱情史啊，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啊，谈一恋爱谈的是反反复复，昏天暗地，谈到最后呢，谈成了平平淡淡的朋友，从从容容。那院里人都见怪不怪了。
1: 那怨我吗？
0: 怨我？行吧，都怨吧。
1: 本来就是。
0: 哎呀，
1: 哎，跟你说一事儿。
0: 嗯。
1: 我准备辞职不干了，下海。
0: 真的？
1: 还不信啊？
0: 不是，不是不信，我是觉得。
1: 不太适合商场，小看我，没有小看你，是你这性格吧，不太适合商场。那我这回就让你看看，我这个三十多岁奔四的老女人是怎么下海游泳的。
0: 哎，你在我眼里可一点都不老啊，跟以前一样。
1: 怎么听着有点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感觉？
0: 哼，我说您这会儿承认我是你情人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别说咱四合院了，就是整个胡同啊，整个大石栏都知道，我苏萌跟你韩春明就是一对神经病。
0: 怎么说话呢？我那叫情比金坚啊，用情专一。少来
1: 吧你！要我看你就跟你们那大堂经理关系不一般。
0: 不是，哎，说人家干嘛呀？我跟他没事儿。
1: 那你看急什么呀？
0: 谁急了？
1: 咱俩就没什么关系，看把你急的。是啊，这要苏奶奶还活着，替我多说几句好话，没准咱俩就成了。嗯，
0: 那个我说错话了啊。
1: 你说，我还真挺想奶奶。
2: 回来了，哟，赶紧着吃饭。
1: 不吃了，已经吃过了。跟女儿一块儿吃的。女儿告诉我，他要当副处长了。跟你说一事儿啊。
2: 啥事儿啊？
1: 我准备辞职下海了。
3: 是不是你大舅又跟你说什么了？大舅说什么那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跟这李媛又是同事又是好朋友。如果以后让他领导我，这会有什么结局啊？还不如做朋友呢，是吧？我决心已定，你甭劝我了。你看现在北京发展多快啊！ 咱们北京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要再在机关待下去，我就谁都赶不上了。爸，你看咱院里，数韩春明干的最不怎么样，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都开俩饭馆了。
0: 真的
3: 啊？啊，妈，人蔡小丽自己开了一公司，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不说吧，还给他们家也买了一套。
1: 人家建军是工商局的稽查大队长，他有后台，不在那个。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别劝我。
3: 我下海也是挺多有利条件的。第一，我不缺资金吧。第二，这么些年了，您女儿这人际关系还不错，啊，朋友又多。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儿了，大家都会帮着我。
1: 我在机关待这么些年，一直就是一科长，好不容易赶上现在分房子了，又多了一条件，告我必须已婚，所以我觉得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自己干点事儿，否则啊，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3: 都是让你大舅给鼓捣的。
1: 反正我这决心已定，你们别劝了，我要不鼓动点事儿出来呀，我都对不起这大好时代。
4: 你就悠着点。 得跟你大舅好好学一学，啊！
3: 我知道。
5: 哎，萌萌，那个你大舅要给咱们买房子的事儿。

0: 到底是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1: 我同意啊，但是啊，你们先搬过去，我还得在这儿住着。
2: 那什么，我出去先打一电话，明天一天的会，我烦都烦死了。你们先吃啊。
3: 哎，他呀，这是离不开春明。
4: 哎，孟经理啊，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5: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6: 看见那女的没？
5: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霸楼的时候啊，
2: 当过我经理。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5: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他那样还追过我武子哥呢，那我武子哥根本就瞧不上他。
4: 你武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他。
5: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武子哥没戏了吗？哎，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4: 陈涛
5: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7: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5: 行，
8: 到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来。
9: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吧，好歹咱换了一套房吧。
10: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四十好几了吧。
8: 哎呀，看着苏萌连婚也结不成，
10: 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真赶上孤儿寡母。
9: 这就是人各有命，想帮也帮不了啊。
8: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0: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给他使绊。
9: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他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他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他吗？
10: 你犯浑是吧？
9: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7: 先生，您一共消费117元。
9: 打折了吗？
7: 啊，已经给您打过9折了。
9: 9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啊。
7: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
5: 忙吧。
9: 哎，小倩，我们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11: 是
9: 吗？怎么才能打9折呢？
5: 打8折行吗？
9: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8折。
5: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5折啊，是吧？
8: 你知道就好。
12: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13: 懒猫呢？
14: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儿？
12: 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14: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
13: 你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的。我当你是哥们儿，我就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13: 后悔我也没辙呀。
12: 行。
13: 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12: 什么呢？
5: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4: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5: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4: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5: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4: 不会有下一次。
5: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0: 恶习不改啊！什么恶习啊？真难听！你怎么来了？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哎呦，不敢！
1: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吵的就是你。哟，
2: 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0: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清除，就是容积率。
1: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3: 聪明啊！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哎呀，要说我侯姐说话也三年了，也该有个规矩了啊。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两个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
4: 再说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呀？这，
0: 我说出名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3: 有一大事，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刚才，你敢不敢？
4: 我出多少？
3: 50%，
4: 干。
3: 现在就给你签，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嗯，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一
2: 边待着去，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3: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的不地道，拿我们家小信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0: 哦，你就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1: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钻了空了。扯这没劲，哎，叔，这批货有多少？
2: 第一批一个专利，第二批两个专利，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0: 我同意。行，
2: 我不同意。
0: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又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2: 这是你说的，
1: 是我说春明听见没？
0: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1: 这事儿我说可不反对，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2: 就是春明，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哎呀，
1: 干嘛去啊？不干了？
5: 我回家写合同，明儿找您签来。得嘞。哎呀，这小清馆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6: 是是。哎呦，话说你屁放，甭跟我这套词。得了。
5: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萌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6: 我管他叫哥。
5: 啊，你娶了孙管家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甭管提这事儿，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了他。
6: 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
5: 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6: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萌他大舅商量完了，
5: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二人一天走，怎么样？
6: 那你不许跟苏萌说，我串过这事儿了。
5: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可办事儿。
6: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不给你打款。
5: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6: 估计想来一全程监控呗。你想啊？
5: 亏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6: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萌不娶。
2: 哎，我听索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什么台湾人，纯属谣传。我跟苏萌又和好。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7: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2: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1: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
2: 是。 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1: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2: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

0: 他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1: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2: 我这个没儿没女的，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了吗？
0: 就知道，
2: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0: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2: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3: 刘老板，
1: 啊，他来了，来进来。
4: 哎，你也在这儿呢。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哎，您过目不？哎，
0: 韩春明，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
4: 看这架势，
5: 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的。
0: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健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又痒痒了吧你？
4: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0: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当你的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4: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
5: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4: 走了，
1: 你干嘛去？
6: 不，这事儿不黄了吗？
1: 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0: 什么意思啊？
5: 哎，别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
4: 回见了啊！
0: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1: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0: 他做梦！凭什么呀？
7: 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报了。
5: 想明白了。
8: 哎，杏儿啊，
9: 哎哎，
8: 快来，哟，把这都带上。哎哟，
9: 二爷，
8: 拿着拿着。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子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9: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
8: 你嫌弃我？
9: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你就是我亲妈，真的。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二爷，
8: 姐，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10: 哎呀，二爷，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8: 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10: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9: 行了行了，阿姨儿，我先走了啊。
8: 哎，你这，你别吵架。
9: 我倒是想不吵。
11: 哎，姐，
8: 说了也白跟你说。嗯，
11: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10: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9: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10: 我想结婚。
9: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7: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9: 怎么着，局长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12: 哎呦，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7: 好不好？
9: 行。
7: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12: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9: 真的？
12: 内部消息啊。
9: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10: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9: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10: 哎，慢点啊，姐。
9: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12: 哎，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13: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12: 哎，爸，您听我解。

0: 解释一下，
1: 爸，你
2: 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的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的，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1: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
3: 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4: 妈妈，快走！
5: 爸，你快走！
3: 哎呀，
4: 我不走，
3: 赶紧走！
4: 我不走，
3: 你走。
5: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3: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的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
5: 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是这么回事啊？<笑>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你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
3: 嗯，我怎么看见了？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哎呀，
5: 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3: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
5: 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 都纳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
3: 也不避讳邻居了，啊，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
5: 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是啊。
0: 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
1: 得了，我不想说他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0: 哎，别走，你待会儿啊，大姐，改天我再来啊。还再来？嗨，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
1: 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可能不能挣钱。
3: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完了。
1: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3: 没那个，家里边我说了算。
1: 看看，
3: 又来了吧？你说了算。
6: 钱呢？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还是啊，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哎，你说说你啊，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哎呀，算了，你呀赶紧走吧。 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7: 建军。

0: 合，越不喜欢谁谁来。
1: 建军，
2: 哎，
1: 妈，妈，我看您来了。
2: 问你，你怎么来了？咱不是在酒店门口见面吗？走。
1: 我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五万太少了？
0: 五万？什么钱？
1: 你没给爸妈？
2: 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
3: 是那个小丽给我让给你们五万块钱，结果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1: 你借谁了？
2: 你就别问了呀。啊，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
1: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2: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哎，走。
1: 你到底干什么？
4: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每天一袋异常通，
6: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7: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8: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9: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0: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9: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0: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钱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

0: 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会员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东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易长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易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易长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

0: 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

0: 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超爱生活，
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7: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7: 超爱美食，
1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6: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听。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5万。
1: 嗯，不止5万。
0: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1: 哎呀，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

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哦，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我要地呀！哦，行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五哥再见啊，回头找你去啊。老板。

0: 哎呦，春明啊，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
1: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
1: 注意防火啊！
0: 哎，是是，
1: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0: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
2: 管我们吃，管我们喝，是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3: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儿啊。好，你大妈呀，上柜那儿去啊，慢点啊，好，慢点啊。
2: 韩总啊，
3: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
4: 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待着了。
3: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5: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老妹儿，带上咱走了。
3: 好嘞。
6: 棒子，棒子，
5: 老虎。
6: 棒子棒子，鸡！
5: 老虎，
6: 得玩这个玩不过您，可要说我这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5: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6: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5: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6: 赚不过这账来的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5: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6: 哎，就对了嘛。<笑>
5: 姐，
6: 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
5: 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6: 谁结婚？韩春明儿。
5: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6: 哎呦，
5: 废得好！哎呦，
6: 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5: 说谁呢？
6: 说您呗。
5: 敢说你独门啤酒爷爷，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哼，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6: 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5: 不送。
6: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7: 赶紧走吧你，
6: 喝两口啊。
8: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来，哎呀，
6: 我这洗的衣服。坐着。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8: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6: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8: 哟，
6: 行了，回见了啊。

0: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1: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2: 孟小香，把车开后面去，这是给客人留的位置啊。
3: 真是多管闲事。
4: 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哎，
1: 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5: 您会相信的，
4: 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1: 苏总啊，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
4: 三天，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1: 好吧，再见。
5: 慢走啊。
4: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
3: 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
4: 常见。
6: 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新官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你烧着啊你！
7: 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力都被他收走了。
6: 不是，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7: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6: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
8: 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啊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那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4: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
9: 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除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
8: 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真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啊，看到难处就得伸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9: 好。
8: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10: 春儿啊，
8: 散会。
4: 哎，韩总，您在哪吃饭吗？
8: 吃饭，吃。
7: 管长、孙厂长已经到了，在会议室。
11: 知道了。
8: 孙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11: 行了，行了，出去吧，出去吧。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2: 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8: 太客气了，坐坐坐。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2: 实不相瞒，之前见过这家公司。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
8: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12: 那太好了。
8: 哎，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12: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8: 好，
12: 那咱们明天见。
8: 明天见，明天下午三点啊，
12: 就这么定了。
8: 好好好，我送送你。
12: 不用送，不用送。

0: 事正好我也有空班，对吧？
1: 我觉得你应该换身衣服。
2: 怎么？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3: 包子有肉不在手
1: 啊。没错，没想到我做事这么低调。过来吧，过来吧。
4: 走了，什么意思呢？
5: 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
4: 烧水我在家给他洗。
5: 好嘞。
2: 哎呦，老爷子，
6: 这么说好了的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7: 我不洗，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6: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7: 我就不洗。
6: 不洗是吧？
8: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7: 你耍流氓！
8: 别了啊！耍赖！
7: 耍流氓！
8: 走，水呢？
5: 水来了，水来了。
1: 这总行吧？啊？
7: 我不被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
6: 你不是说你不洗吗？
7: 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5: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9: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5: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10: 那咱们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萌。啊，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棉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好，挂了啊。
1: 苏萌，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2: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
0: 明天啊，咱立刻搬家。
1: 对对对对，
2: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3: 嗯，穆小妮，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
4: 看见没，这笔大我可是给你打的对折啊。
3: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边要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3: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3: 哎，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3: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吗？只要我稍微的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儿蔡小姨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
3: 怎么样，想不想合作一把？
4: 我跟你合作
3: 啊？
4: 我说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儿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
3: 哎，
4: 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5: 春敏啊，嗯，你别说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6: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的问题。
5: 嗨，那你担心什么？

0: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1: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儿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哟，这不倒霉，不行。我接一电话。哎，
2: 我送我男女。
1: 哎，孙经理。哎，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
0: 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哎，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 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
1: 儿。哟，程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0: 专门在这等你的。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0: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0: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0: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哎呦喂，您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1: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百分百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
0: 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
1: 有你出面啊，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0: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1: 跟你说实话吧，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她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支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
0: 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1: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圆柱上，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2: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嘞。
1: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3: 知道知道知道。
2: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谁的责任？
4: 王一红，
5: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4: 你以为啊？ 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5: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了，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一直到扣完为止。
4: 孟经理，
5: 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4: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

0: 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1: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0: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1: 你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0: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2: 大堂经理，打今儿起啊，孟小杏的工作全部由你来负责。
1: 我就不信
2: 你们大家都记住了，以后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教训别人，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
0: 好，大家都散去。
3: 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2: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看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啊？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1: 什么呀？
2: 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村里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
1: 不去。
3: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1: 烦我了？
3: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儿吃盒饭去？
1: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
2: 了。哎，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然给抢回来了。
3: 这叫什么？我想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3: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
2: 哎呀，我可不要，我走
3: 走。
2: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
1: 哎。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
3: 嘿，哎呀，
2: 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3: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2: 绝对。
3: 我告诉你，我这姐姐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
2: 得，遗传了。
4: 哎呦喂，你怎么来了？
5: 啊，
4: 快来快来！
5: 天哪，你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这气派还、啊。
4: 还行还行，我这儿再大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
2: 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呀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4: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2: 好了，
5: 一会儿咱们那会推迟半个小时
2: 啊。好，来，
4: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年华剑呀，不知抽动哪根筋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4: 邀请我呀？
2: 嗯。
4: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2: 人杨华健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

0: 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1: 你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
0: 去呗。
1: 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0: 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啊。
1: 得，那去。喝点水，快。
0: 好。
2: 春明，女儿醒了。
3: 哎呦，宝贝儿，来，呀，赶紧抱抱啊，抱。哎呀呵，长分量啊。来，叫赶紧啊，叫一声。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
2: 羡慕吧，
3: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2: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向凤凰求爱，也不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3: 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那样了啊。哎，杨小姐，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呀？啊，
4: 那老叉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得嘞。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那帮老叉要聚一聚。
2: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4: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3: 那个，见这了啊，
2: 拜拜，
3: 走了。哎，大忙人。
5: 能，
6: 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7: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6: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7: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6: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7: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6: 多包涵，多包涵。嗯。对，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
8: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

0: 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

0: 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

0: 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38线。是道坎儿啊！
9: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0: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3: 一夜跑出140里路，
1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6: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7: 朝鲜战场
1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9: 是是是！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瑞格纳斯胶原肽，养肤润发，好气色，年轻状态天天在。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1: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2: 你说错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3: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4: 你小子们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健，剑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3: 没插队呀。
1: 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瓢会的啊。对呀。
4: 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顺儿，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5: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6: 怎么着，
7: 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杨华健。
4: 杨华健啊，静一静，静一静啊！
8: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
4: 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好，好，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上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看美女的。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9: 做什么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种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儿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10: 好。
9: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鸡。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哎，再见，再见。
11: 什么说
12: 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到您。
11: 哎，什么呀这是？
12: 看见没有哈？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

0: 二姨不认识字儿。
1: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五十一百您倒是分得清楚。
2: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能赚着钱。

0: 哎，我等着呢。
1: 叫啊！
2: 叫啊！
0: 别憋着了，就。算你狠。
1: 哟。
0: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0: 慢走，两位，
1: 慢走，两位，常联系啊，哎，拜拜，好，常联系啊，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常联系，
0: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行，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哎，你还真上了，
1: 开玩笑的。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赶紧滚蛋啊！走，
3: 拜拜。
1: 行，你们车也来了，
3: 我先走了。
0: 拜拜，苏梅。
3: 拜拜，
0: 拜拜。
1: 哎，什么情况？你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嗯。找地方喝不去？
4: 不喝，我知道你是喝花酒去。
5: 好，回家啊，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6: 喊春明，站住！过来。
7: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便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啊？
1: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7: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6: 别给我废话！
1: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7: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1: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8: 哎，你干什么？
9: 干什么呢？
10: 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10: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责任奉陪。
10: 马上走。

0: 怎么样？今天热闹吗？
1: 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2: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2: 哎，没事没事。哎，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1: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2: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1: 哎，苏萌去了吗？
2: 去了。
1: 排第几？
2: 排第三啊。
1: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2: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

0: 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来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1: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对，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0: 可能吧。
1: 我不同意啊。
0: 为什么呀？
1: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0: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5: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2: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叨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哪儿？先走了。哎，
6: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4: 好吧？嗯，
3: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
0: 哎，
1: 行吗？啊，
0: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1: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0: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啊。
1: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
1: 啊，
0: 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千万不能早到。
1: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0: 啊，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劲儿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1: 少来。
7: 你好，小姐，您找谁？
8: 我找韩春明。
7: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见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对不起。
9: 没你事了吧，你带上吧。
1: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啊，
9: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1: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算是报复我吗？
9: 不，说中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1: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京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9: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9: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
1: 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的呀？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要怎么了？春梅，
1: 你们俩又闹矛盾了？啊？
2: 没闹矛盾，是
1: 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2: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看不上人家春梅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不会吧？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
2: 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3: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2: 错，我看不上他了。哟，
1: 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就这么说话呢？
4: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
1: 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嗯，
2: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昨天整个一大调个，
1: 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
2: 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10级呀。
1: 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哟，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2: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的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
1: 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
2: 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4: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吧？
1: 知道不跟你们说？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4: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
2: 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哎呀，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1: 真是的，走吧。
5: 我看他的对象，咱别管。嗯，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了。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破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
0: 是我孙子。
1: 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你甭管了。

0: 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1: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0: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1: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0: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您润润嗓子。一会儿破浪后来了，您跟他掰扯掰啊。
2: 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2: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
3: 谁说不是呢？啊，身上都没刺儿了，这就白头到老了。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4: 哟，刘老师在呢。
3: 春雪回来了。哎呀，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2: 坐会儿呗。真是的。
3: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
4: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儿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敢跟您家苏萌比呢？
3: 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明比呀。啊，
2: 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
3: 哎呀，不做了不做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哎，
2: 没事过来。哎，啊，刘老师
3: 啊。哎，
4: 妈，什么意思啊？
2: 什么什么意思啊？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哎呦喂，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4: 对，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防病强身延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

0: 原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

0: 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个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

0: 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茉莉花，我给你做一个茶香丽蓉虾。
1: 到春天的时候，人呢会懒洋洋的，有点困乏，所以吃点芋头是好事。
2: 好吃。
1: 对，
2: 做一个茶香鸭脚。
1: 吃肉食肉多一些，所以喝一些呢像茶类的，对于咱们身体的养生是比较好的。
2: 咱就用这萝卜麻茶啊，咱做一道茶香鸡。
3: 这萝卜麻茶呀，叫茶不是茶。
4: 里边的这种黄酮类可以抗抗氧化、抗衰老，
1: 又甜又香又糯，
5: 入口即化，好吃。
6: 来上桌，
7: 我家上桌，来上桌。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姐啊，我今儿带着东西。
0: 哟，这带什么好东西来了呀？
2: 姐，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有鸡蛋吗？
2: 好好看看。
0: 茶叶的。
2: 姐，我觉得你看看，茶叶跟蛋在一块这么好吃，这要做个菜。
0: 两位老师，拿没有什么茶味的茶做菜行吗？
3: 您放心，能吃。
2: 能吃这叫什么？
3: 让你吃好，
2: 吃好啊。
0: 那咱们牛老师先来吧。
2: 行。
0: 我知道老年人爱喝茉莉花茶啊，从哪都愿意沏一杯茉莉花。嘿，
3: 好，就这么着了。
0: 来花茶吧。
3: 行，就是它了。
2: 好嘞。
0: 那您用这茉莉花，咱们做点什么呀？
3: 茉莉花，我给你做一个茶香栗蓉虾。
0: 那我们看看栗不芋头啊，大虾仁儿，
3: 大虾仁，
0: 这是蛋清，
3: 蛋清，
0: 这是泡的
3: 葱姜水，
0: 这是
3: 黄酒，
0: 这个是，
3: 这又有你们家陈年老茶，
0: 泡点茶水是吗？哎，
3: 对了，
0: 这个是
3: 玉米淀粉，
0: 这应该是
3: 冰糖粉啊，
0: 糖粉，
3: 你们家还刀真快。
0: 我给您找一把好的，您试试别。
3: 别再切了，
0: 切吧，
3: 别切了，别切了，别切了。
0: 这么厚啊！
3: 别切了，我们这还一会儿中间得劈开了呢。
0: 我给您劈开吧。
3: 行，慢慢的啊。
0: 劈。嘿。怎么样？怎么样？
3: 确实不错，但是我没法用啊。
0: 真的假的呀？
3: 真的。哎，
0: 我怎么了呀？你怎么有什么要挑拣的吗？
3: 我啊，想给它切成什么，你知道？象眼块啊，把里边的芯挖出来，把这个虾肉啊镶进去。你这一弄，
0: 切太薄了是吗？
3: 有薄有厚，没事儿，你放心。再给它片薄了，咱两片加一片。
0: 要不这样，邵刚老师，您看您那儿有什么活需要我帮您干，我先帮您干着。
4: 我这个相对来说简单点。哎，
0: 我知道您就不想让我掺和呗。
5: 这也有句俏皮话，
2: 怎么讲？
5: 用不了的数紧。哦，哪儿凉快哪儿戳着吧。
0: 你这老这闲白的就怎？我们今儿用的是这茉莉花茶。关于茉莉花茶，您能说点什么呀？
5: 中国叫饮食，饮讲的是酒文化和茶文化。食呢就讲的是咱们食文化，那个在冬季也好，咱们北方比较寒冷，吃菜呢比较少，所以呢吃肉食又多一些，所以喝一些呢像茶类的，对于咱们身体的养生是比较好的。那么北京的井水呢，甜水很少，只有玉泉山的泉水经过衡量之后了，水质比较好。所以怎么样啊？哎，泡这个茉莉花腌制的绿茶之后啊，不但味道芳香，而且呢口感非常的甘甜，因此在京津两地，尤其是在百姓当中，特别喜用咱们的茉莉花茶来泡茶，是口感最好。
6: 这种以茉莉花为主的这种花茶，它的营养的特点呢，其实它的黄酮和多酚含量特别高。黄酮类的物质呢，是整个在花叶片当中是非常浓度非常大的，所以这种花茶的特点呢，体现它不仅是味道的鲜，更多的是它的抗氧化性、抗衰老性、抗动脉硬化性和抗炎性含量，这是要略于一些像绿茶呀、普洱茶呀、铁观音之类的这种特性啊。所以而且刚才像牛老师说，它提神醒脑效果特别好，它这种清毒的效果也比较不错。
2: 浇劲
3: 儿
2: 出来了，
3: 哎，这会儿您看，这把你们家陈年老茶拿来吧。
0: 哦，真的包饺子也可以用这种叶子呀？
5: 可以，但是别太多了啊，太多了它也柴。
6: 你看我们通常用槐花馅儿包饺子，我觉得这类似茉莉这样的也都应该没问题的。
0: 你要说这十年陈酿哈，这酒行了，放十年的茶叶，您用拿来让我们吃。
3: 这时候你看，我们把这个。

0: 来点粉子，
1: 好，
0: 再调点咸味儿，没咸味儿不成，你给我来点盐，
1: 好嘞，
0: 再来一点点吧，因为我们的汁是甜的，
1: 好嘞，还要什么？
0: 就行了，搁点味精也行，不搁也行，
1: 味精啊，您来一点，
0: 好嘞，你帮我把这扣上，
1: 嗯，都不敢瞎帮忙了，
2: 这也有句俏皮话
1: 啊，
2: 飞机不叫飞机，
1: 这叫什么？
2: 添乱。
0: 咱们这丽蓉虾呀，准备好了，
3: 上锅蒸了吗？
0: 上屉了。
1: 上屉得蒸多长时间呀？
0: 这块，8分钟左右。
1: 8分钟左右啊？
0: 哎，就应该熟了。
1: 哦。
0: 好吃得10分钟。
1: 牛老师，咱们这先蒸着。
0: 哎。
1: 那个烧烤老师，您那是蒸菜吗？
4: 我那不是蒸菜，我不能老蒸啊。
1: 那您快点行吧，我们看少刚老师给我们用茶叶怎么做菜。那少刚老师跟我们说说吧，您今天用这茶叶给我们做什么菜啊？
4: 我做一个茶香鸭卷。
1: 茶香鸭 卷
4: 对。
1: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鸭肉。
4: 对。
1: 姜。
4: 哎，
1: 这叫
4: 这油豆皮儿。
1: 油豆皮儿。
4: 对
1: 啊，您这用的这是绿茶。
3: 是绿茶。
1: 嗯，这叫什么来着？
3: 这叫小干葱，也叫毛葱。
1: 哎，这长学问了，
3: 都记得住。
1: 那你猜一下这个？
3: 哎，这淀粉
4: 啊，
0: 白面，
3: 白面，
1: 对，白面。
4: 这个呢，我们就是得切成这个鸭肉的小粒儿就可以
1: 啊，
4: 不要带这个皮，这点就
1: 够了呀，
4: 够了。
3: 给它切碎了就行，是吧？
4: 对，稍微剁一剁，再它有的不是特别碎，因为我们这个呢不能剁得太碎哟。
1: 哦，
4: 一会儿我们还要炒它一下。
1: 好，还炒一下呢？
0: 炒成了熟馅。
1: 鸭肉不肥是吧？
4: 不肥。
1: 您这块比较瘦。
0: 那炒一炒，就把这鸭腥味儿先去一下。
1: 炒出来了。
0: 炒完了熟馅，再一炸它也快。
4: 是。
0: 煎也行，炸也行，非常好。
3: 您是得拿凉锅凉油炒。
4: 对，因为你这个要不然太热了，它直接下边它就打不开了
3: 啊，
4: 打不散了，
3: 打不开了。
4: 对，
3: 来嘞，
4: 料酒，
1: 来点料酒，这料酒
4: 都来。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葱姜炒这个呀，要时间要稍微多一点
1: 啊，
4: 要把这个炒干
1: 啊，快点，汤汁都炒没了是吧？
4: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搁一点点盐，来一点这个酱油。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呢，把茶叶放里头，
0: 嗯，
4: 然后要备一点茶叶水。
1: 这茶叶这样泡完之后再炒，
0: 嗯，
1: 就它还有的那些什么营养啊，什么茶多酚什么的吗？
5: 多酚会受影响，多酚会怕油，会怕加热太多，但是呢，一般的我们说的水的温度啊，像绿茶80来度、90度。这样对于多酚和黄酮类的物质它影响就不大，但是油炸用油这样的方式会影响的，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它毕竟是提味的，就要取的这个味儿，未必是取它的营养。
1: 但是你要用它来做什么？
6: 但是我们小时候很小，这家里人就说小孩是不许喝茶的
5: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4: 伤胃。
5: 其实来说的话呢，您所说的伤胃也好，就看茶的浓度了。茶浓度太高，把孩子肠道给划损伤了。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呢，

0: 些饮料，我们都是不建议的，是吧？所以呢，茶饮料给孩子从小灌输是非常有好处的，帮着孩子的生长发育。因为黄酮也好，多酚也好，全是促进孩子骨骼生长发育很重要的抗氧化物。我们是鼓励的，
1: 就只要别太浓了，
0: 只要别太浓，不要影响孩子的睡眠就好。
1: 明白了啊！刚刚我们看到绍刚老师在炒这个鸭肉的时候呢，后来又加了一些老抽，然后加了一些这个水淀粉，然后最后又淋了一点点香油。
2: 对，
1: 这味儿确实就不一样。
3: 香啊！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因为有一点面嘛，要兑一点水，
1: 下的都不敢倒了。
2: 再来，好。
3: 这你看看，今天这牛老师包括也好，张老师也好，做了这么多跟茶有关的菜，但我觉得我带那茶叶蛋应该算是这些茶菜的这个鼻祖吧。
4: 您说的这个茶鸡蛋呢，一般的使用呢都是发酵的红茶，比如祁门红茶呀，咱们的这个用这个黑茶的发酵的模式啊来制作的一些普洱啊，
3: 这个味儿更重是吧？
4: 因为它颜色比较好，
3: 颜色重，
4: 哎，颜色比较好，口感也好。
1: 包括什么龙井虾仁儿是吧？
4: 龙井虾仁儿，对，这炒菜的旺火素，这是旺火素成的。
1: 对，
4: 所以说烹调方法就要有所区别。
0: 对，您刚才提到烹调方法的区别，什么人

0: 喝不同的茶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
1: 对
0: 啊，是吧？你要发酵，发酵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儿茶素含量越来越少了啊，越演变得越深的这种像普洱茶啊，越适合于肠胃不太好的人群，因为它刺激感不是那么强烈。嗯啊，越是胃肠好没问题，抗氧化越强越喝绿茶。
2: 对，
0: 所以各取所需哈。对，各取所需的，所以没有说哪个茶比哪个茶就好，哪个 number one 没有这么说，就是你不同的体质、不同的肠胃选择不同的茶。
2: 哎，
3: 但是这个郑老师，就一般像我们泡茶吧，有像我自己有时候。对吧，学姐呀，对吧？我也沏壶茶，但总把那茶那个苦味能泡出来，所以我也不是特爱喝。
2: 哎，姐告诉你一生活小妙招啊！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嘛，大家都买那种袋装的那个茶
3: 啊。对，
2: 很多人沏那种袋装，上怎么沏啊？把那茶往那杯子里一放，然后拿着开水
3: 一沏，
2: 我告诉你，那样它的茶的苦涩味就全出来了。你换一种方式，啊，你先把这个水倒到杯子里，然后再把这个茶
3: 放进去，
1: 一盏，
2: 然后盏那么两下，然后你再。再喝这茶，口味跟那完全不一样，
3: 就没有那苦涩味儿。
2: 对，张老师，我看您开始先把这油一点一点往上撩，是吧？
4: 不是，您这个
2: 就是豆腐皮儿。
4: 您家这个油皮儿吧，
2: 我们家这好像不是油皮儿，
4: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要求还蛮高的。
2: 这就是豆腐皮儿了，给您买错了。张老师，颜色已经变成金黄色了，这就可以出锅了，是吧？
4: 对，
2: 因为咱们那馅儿是熟的，
4: 对，
2: 是吧？
4: 就是皮儿把它弄熟了就行了。
2: 好，
4: 我们这个。还得把这茶叶炸一下哦。
5: 你看传统菜叫酥炸或者叫香炸鱼露啊，就整片的茶叶，然后挂糊一炸啊，哎，就是茶菜，
2: 就有点像那种香椿鱼儿似的，
5: 对，非常好。
2: 和这就是茶树油，
4: 茶树油搁一边，然后我们来把这个
2: 做一个改革
4: 刀，
2: 对，哦，斜着切，
4: 对。
2: 哇，酥！这茶叶怎么着？淋上去。
3: 炸完这茶叶，
4: 我们这茶香鸭卷就算做好。
2: 茶香鸭卷做好了。
5: 好，做好，
3: 真棒，真棒嘞！
2: 牛老师，我们这都做好了，您这怎么样啊？
5: 熟了，
2: 开锅就能吃了。您还得勾个芡吧？
5: 这得勾个芡啊！啊，
6: 咱们呀，搁点水。嗯。我们不是有冰糖粉吗？
2: 这是那个甜芡是吗？
6: 对啊，这里边多少也捏着点盐，还
2: 要想甜加点盐。
6: 对，
2: 我咋啥都知道呢？
5: 你是大学毕业呀？
2: 我怎么觉得你咬牙切齿的说这大学毕业？
6: 没有，薄薄的来点芡。
2: 好，哇，嗯，
6: 有点油也行。
2: 好，那给你来点油，
6: 勾点水也行。
2: 来油吧，亮。
6: 好，关火得了。
2: 这就直接浇到这上
6: 面，浇上得
2: 了。所以它是有点发甜口的，
6: 对啊，
2: 是吧？
6: 因为里头连芋头都甜。嗯，得嘞，
2: 漂亮。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

0: 哪儿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牵解下来，啊，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老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老好啊，咱用这茶怎么着能做个菜吗？
5: 那今天呢，咱就用这萝卜麻茶啊，咱做一道茶香鸡。
4: 鸡肉、
5: 白蘑、杏鲍菇、
6: 杏鲍菇，哎，
4: 有营养。
5: 牛奶，
7: 对对对，敦煌那边人就开始已经有喝奶的
4: 习惯了，是吧？这是面粉吗？
5: 面粉，
4: 这是面粉是吗？咱们这茶叶怎么处理啊？
5: 第一步，咱得先把这茶叶泡上啊。哦，
4: 那得拿热水吧？
5: 这热水啊，确实得是热水，但是咱不能使开水，最好就是这80度到90度之间就可以了。
4: 哎，哦，这泡这个茶也有讲究。
5: 对，
4: 那这茶，老崔，这算什么茶？它算绿茶吗？
8: 这个呀，其实不能算绿茶，咱们平常说的绿茶呀、白茶呀、黄茶呀、红茶呀、乌龙茶呀，这些茶呢，跟这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咱们说的那些茶是真正的茶，是山茶科茶属茶种这种植物，包括呢江浙一带的这种万亩茶园，还有云南的这种古树茶，是一个品种，也就是咱们《陆羽茶经》上写的茶。但是后来因为饮茶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很多代茶饮的这种泡水的植物啊，都叫做茶。最典型的，您像苦丁茶，还有菊花茶。是不是啊？
4: 其实说是茶，但其实它本身不是茶。
8: 对，后来甚至发展到什么地步，根本连植物都没有了。你像咱们老北京人喝的面茶，你见得着什么呀？这萝卜麻茶呀，其实也是一种代茶饮的植物，能够泡水喝，但是呢，叫茶不是茶。
5: 咱入菜的时候，你得根据这个茶叶的性质，来搭配不同的食材。那你比如说这种红肉，那你就要搭配红茶。那比如说这种海鲜的食材，就要搭配一些绿茶。
4: 那咱这鸡肉算是
5: 白肉，
4: 白肉。
5: 所以咱用这种接近于绿茶的盐，这种茶叶来做。鸡腿肉呢，咱给它系上花刀之后，这样是什么呀？便于它入味。这会儿要需要加入盐。
4: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料酒是不是要加一点啊？
5: 不用。
4: 哎，给点面子行吗？
5: 老方还真不是说不给面子，这个咱真不用料酒这套，
7: 不都去腥吗？
5: 别着急啊，我这儿有去腥法宝。
4: 再加点白胡椒。
5: 白胡椒，咱用这茶叶的水来腌制这个鸡肉。哎，这样呢，你看平时咱们上浆的时候，一般都会什么呀？往食材里边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就是为了让这食材更嫩。那这会儿呢，咱用这个茶水来去腌制这个鸡肉，是补充水分的同时，又用这个茶特出的香气
4: 香味儿啊，
5: 来进入到这个食材当中。
9: 其实这个萝卜麻茶呀，不光是回甘，它有很多的功效，你知道吗？第一个呢，里边含类黄酮，类黄酮有什么作用呢？抗氧化，比方说我们人呢。你是要不断的老化的，就像一个铁放在空气中会生锈会老化一样。萝卜麻茶里边的这种黄酮类可以抗氧化抗衰老。
4: 这刚才好的说把这个茶叶捞出来之后挤干水，用纸把这个水分
5: 吸干。
4: 吸干。
5: 那这个茶入菜呢，你像它这个传统的可以用这个茶直接去熏啊，熏一些食材也可以。那用它呢给它焙香之后，用它去烧一些菜也可以。
4: 也行。
5: 那今天呢咱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炸。
4: 哇，漂亮！这个油温大概是几成啊？
5: 大概给它升到60热。
4: 60热啊，稍微热一点。
5: 对，看通过这一炸，哎呦，它马上全都什么呀？伸展开了。
4: 对，哎，但是颜色好像
5: 颜色，这就是油温的控制，千万不能给它炸过火。迅速的滤出，
7: 都炸得嘎嘣脆了，都已经。哎。
4: 你这么一讲，
5: 就是嘎嘣脆的。
4: 我忽然好像记得原来吃过一种什么样的菜，底下那个 好像也是炸的这个茶叶还是什么，它会炸的颜色会很过，就看不出来。
8: 这是乌龙茶，乌龙茶颜色发黑，
4: 是吧？
5: 对，
8: 乌龙茶跟鸭子、跟虾都有这么个做法。
5: 哦，这会儿把这炸好的

0: 茶、
1: 乌龙脆皮虾，就跟这个类似。
2: 哇，哎，你听那声，切着咔嚓，切着咔嚓。哎，
3: 这颜色漂亮了。
1: 它是那种酥脆的，
0: 放在这个吸油纸上。嗯，接下来准备煎鸡腿儿。啊，
3: 我们这鸡腿刚才腌过之后，这也要把上面的水吸一下。
0: 一定要把上面多余的水分给它吸干。啊，
3: 那我们平时不是很少现在用面粉来什么炸呀什么，不是都用什么生粉的？
0: 您别着急啊，
4: 对，别着急。
0: 您看我这个。
4: 它就轻轻一撒，
0: 咱们这叫什么？这叫走粉。
1: 嗯，哦，这这招在家可以学一学。
3: 哦，咱尝啊，瞧见没有？啊，炸东西的时候走粉，这走粉的作用是什么？
0: 走粉它薄啊，薄薄的一层啊。如果您要是晚上蘸的话，它会很多。这样呢，咱们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呀？它只是沾上了薄薄的一层面粉。
3: 我不掸这层粉，我煎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掸上这层粉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有一个锁水的功效。哦，哎，你看，薄薄的一层。
3: 我们老说这鸡肉嫩，里头要有这种汤汁的感觉，就靠这一层小薄薄的粉。
0: 好，锅里边都不用搁油啊，
3: 刚才那点底油哈，
0: 那点底油也
3: 其实
0: 根本
3: 不行，我知道这鸡皮里的油特别多，
4: 对，
3: 把这鸡皮朝下一煎，这油就出来了。
0: 它的皮下脂肪含量很高啊，
4: 而且鸡油你知道特别香，有好多菜都会用鸡油，觉得它就会提鲜。
0: 哎，您看这个鸡腿的颜色，逐渐的在开始上色了啊，
3: 金黄色。
0: 对，这个金黄色是怎么来的？就是那面粉起到的效果。
3: 哦，别看就打了那么一点点
0: 儿，对，
3: 我还说的人。不是你好大厨煎出来这鸡块就是不一样的颜色，闹半天这那点小面粉起到了绝对的作用。
0: 没错，
3: 你看跟我们家这儿，这就学高招吧。这个鸡腿肉能煎得这么金黄，攒点面粉，记住了啊。
0: 鸡腿煎好了，这会儿呢，咱们这锅里边啊，稍微的您来上一点点的这个
4: 黄油。
0: 黄油
2: 干嘛要用黄油啊？
0: 这黄油我跟你说呀，啊，你看我这还备的是什么呀？有蘑菇啊。这黄油和蘑菇，我跟你说，
4: 绝配，绝配。
2: 对对对，
0: 有一道非常经典的菜叫什么？
2: 黄油炒
4: 奶油蘑菇汤。
3: 黄油炒蘑菇，
0: 你看看人家那个
2: 奶油蘑菇汤，
0: 奶油蘑菇汤，
3: 黄油炒蘑菇，回头给我们做一奶油蘑菇汤，
0: 对，没问题，
3: 行吧啊。
0: 来，这个把这蘑菇啊下锅，有一个煎炒的过程，别着急。这个啊，杏鲍菇，
3: 杏鲍菇，
0: 咱用两种蘑菇啊。好了，够了。
3: 哎，你这加黄油啊，又用蘑菇呀，刚才说用到牛奶，这是一道西餐吗？
0: 不，这是一道中西合璧的菜，不停的要去翻动它，让它受热均匀。
3: 这蘑菇你看，其实下锅以后就开始出水了。
0: 出水，
2: 出数，其实这东西啊，
0: 一定是什么呀？慢慢的让它这水分有一个挥发的过程，这样呢才能将这个蘑菇的鲜味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嗯，蘑菇现在你看啊，逐渐的水分在挥发，也已经什么呀？它的体积在收缩，
3: 对，变小。
0: 这会儿加入一些黑胡椒，黑胡椒下锅之后，你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香味。
2: 对对对，
0: 而且这道菜你看，其他任何的这种香辛料都不用了，就是黑胡椒，然后加一些黄油。
2: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就能吃了。其实，
0: 老方，接下来
3: 要干什么？
0: 看啊。今天用酱油和牛奶完美的结合，
2: 天哪！
3: 酱油和牛奶，这黑白配呀！
0: 别着急，酱油下锅之后，让它有一个和蘑菇融入到一起的过程啊。哇！牛奶下锅，
3: 倒多少呀？
0: 全倒进去。好了。
3: 天哪！这就是奶油蘑菇汤了。
0: 放入鸡腿啊！
3: 哎，我还在想，这要把这点牛奶的汁儿全都收完了之后，这得多好吃啊！
0: 这会儿在这里边啊，加入适量的盐，
3: 好，
0: 少量的白糖，然后颜色不够，您可以稍微提一点老抽，找找劲。
2: 这是一道什么口味的菜啊？
3: 这个汤收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好
0: 的，把它完全收浓。这会儿你可以看一下啊，这鸡肉你看轻轻一扎啊，就已经透了。
2: 那这茶叶，
3: 这肉熟了。
0: 茶叶别着急啊，这肉证明已经熟了。这鸡肉咱要稍微的，你看块太大
3: 啊，改个刀，
0: 便于食用啊。稍微的，您给它斩成块就可以了。好嘞，这个往这边来一点。这蘑菇啊，您给我，这汁儿基本上现在已经收好了，直接。装盘儿，然后鸡肉
2: 啊，
0: 码盘儿。那最后呢？您看啊，剩这点汤汁儿，这些小配料都下锅。

0: 洋葱啊，这些稍微的，咱们把它这个酱汁儿进一步的给它收浓。那您别着急，
1: 老着急了，这你不就带了点萝卜吗？
0: 把这些等着呢，所有的料给它铺上，
1: 漂亮，
0: 萝卜麻茶，
1: 一撒。
2: 嗯，咱这道，尝香鸡，这都大功告成了。易安宁丸提醒您：不喝隔夜茶，远离细菌及有害沉淀物。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儿。 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市丽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戴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都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市丽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市丽的眼镜，看远看近。
3: 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86246，40061886226。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4: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
3: 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86246，40061886226。
6: 今天我请大家吃拿西瓜皮做成的美味佳肴，喜欢的都想加叫好。营养当中的精髓是在外层，
7: 还没烧西瓜皮，
8: 黄还没水，不要扔。我们家里它会提鲜，
9: 肉末瓜脯，
10: 哎对，
11: 老抽行吗？
10: 行。
12: 谁知道这是西瓜皮做的呀？
13: 真好。
14: 这一热以后，咱们给它切花，杏仁儿，消暑降温的，
15: 带着瓜香味儿的小酸小辣。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了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 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
0: 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河北经贸大学讲授思政课，强调广大青年学生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1: 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举行，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1: 今年1至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0: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河北产业组团实现展示交易双丰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派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

0: 物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5月25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2: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1: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
3: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4: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5: 今天带来的那个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1: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
3: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1: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

0: 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1: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 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2: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唐郎高速二期、唐青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1: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3: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3: 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4: 今年前4个月，我省出口1460.8亿元，增长26.5%，进口1007.3亿元，增长48.6%，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4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289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32亿元，增长26.1%；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355.8亿元、315.5亿元、308.4亿元，分别增长37.3%、98.7%、54.6%，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9.8个百分点。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15.8亿元，增长5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5%。出口重点商品增长快速，新兴产业中，机电产品出口703.8亿元，增长23.7%，占出口总值的48.2%。在外贸新三样产品中，我省锂离子蓄电池出

0: 口15.3亿元，增长7.7倍，光伏产品出口9亿元，增长53.6%。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
1: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七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三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
2: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兴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3: 这一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蛋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1: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4: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对咱们的产品特别感兴趣，所以给他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我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5: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6: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1: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
7: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8: 今天我看到了河北的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9: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柿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柿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探访保定冰柿的出口之路。
10: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柿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11: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10: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11: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

0: 售价可以卖到9.9元。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1: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2: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3市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1: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3: 出国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1: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义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4: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1: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2: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1: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1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5: 昨天，秦皇岛港至黄花港进净粮散改机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
6: 昨天，10000吨进口大豆在秦皇岛港完成装船作业，并于今天起航发往黄花港，标志着秦皇岛港至黄花港进净粮散改机转水业务正式落地。
7: 开通进净粮业务散改机转水业务模式，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物流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港口服务客户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港口开拓远端交叉腹地市场，提高秦皇岛港粮食周转量，为秦皇岛市粮食加工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6: 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依赖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多、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为此，秦港股份联合中储粮唐山直属库，在口岸部门支持下，创新推出散改及陆转水运输新模式，依托水运低成本、低损耗、运量大的优势，串联起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粮食物流网络，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和货物中转损耗，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
8: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秦皇岛港的合作，优化作业流程，稳定航线运营，扩大运输规模，不断探索更安全、高效、绿色的粮食物流新方式，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9: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6: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10: 若发生叶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6: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11: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云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

0: 态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1: 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未来两到三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今天，由省科技厅等部门主办的2026年河北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燕山大学启动，现场设置科普基地建设经验分享、科学实验展演等环节。石家庄海关举办科技成果展，通过实物模型及系统演示，向社会公众普及国门安全知识。今天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搭建的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上线试运营。该直播间每日14时到17时开展常态化直播，将整合全省路况动态、高速收费站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等实时数据，发布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线路规划等便民服务。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奇峰屹立、云海漫涌的壮丽景象。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4: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晚上好。受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到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截止到下午4点，邯郸的大明念头雨量最大为75.2毫米。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有小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27号，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还有雨。下雨天啊，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呢是自驾也要减速慢行，同时呢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明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继续保持在20度附近。雨停之后热意显现，像石家庄30号又是一个高温天，最高气温可达35度。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张家口多云，14到25度。承德多云，13到26度。秦皇岛多云，15到23度。唐山多云，17到22度。廊坊多云，18到22度。保定小雨，17到21度。沧州小雨，17到20度。衡水小雨，18到20度。邢台小雨，18到21度。邯郸小雨，18到21度。雄安新区小雨，19到21度。定州小雨，19到20度。

0: 11度，新吉小雨18到21度，黄花岗小雨17到19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4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0度。感谢关注天气。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和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

0: 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大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习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

0: 天员乘组撞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

0: 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但是有一个情况要考虑进去，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4: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3: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

0: 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包主席好，见到您，我心情非常激动。
1: 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执手相见，血浓于水呀。
2: 是，
1: 特使同志，请坐吧。好。
0: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我代表朝鲜政府，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啊。
1: 但是，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把美国人给赶出去。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现在，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了。
0: 最近，我也是彻夜难眠呐。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在战术上，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牵制敌人北进。主席的话，我回去后一定转达。毛主席，这是金日成首相给您的亲笔信。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诸位，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0: 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
1: 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2: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3: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 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4: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排，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5: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
6: 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1: 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0: 是，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6: 报告参谋长，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的，高参谋，拿给我。是，
6: 来，给我吧。
1: 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6: 明白。 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
1: 这样最好。去吧。
6: 是。

0: 老马，到！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0: 这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哎呀妈呀，
0: 我正要上茅房呢，你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1: 拉什么拉，过来。
0: 是。师傅，
1: 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0: 非得我去吗？
1: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0: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0: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0: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
1: 你想。
2: 上去，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呢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

0: 系，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1: 能。
2: 首长，
0: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3: 同志们辛苦了，
4: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杰森。

0: 借方俊俊天是名落离天，借方俊俊人命好几环。阿杰斯，阿杰斯，阿杰斯，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1: 哦，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儒那段。
2: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2: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1: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2: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3: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4: 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
5: 要是出兵的话，四月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招。弊，

0: 择日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泛美之城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
1: 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2: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
0: 老毛病了。
3: 主席，彭老总来了。
1: 哦，
4: 主席，
3: 我去。

0: 哎，子龙，
1: 我走。
0: 嗯，请。东丽，
2: 彭老周，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您来呢，快走吧。
0: 好，哟，哎，好，小罗，你好，你好，哎，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3: 哎呦，大家好，大家好，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哎呦，子龙，
4: 主席
3: 备饭。
4: 是，
3: 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3: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哦，
5: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2: 小平，你坐。
3: 坐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
2: 与我们对
5: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5: 没什么，
2: 朝鲜
5: 有不同意见吗？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
5: 应该慎重，
2: 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方便于我军大运动战。而且
0: 你个人
2: 朝鲜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3: 哎，高岗，不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
5: 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
6: 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
7: 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8: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0: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账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咱们单独聊聊。 老彭啊，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
1: 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2: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朝鲜
0: 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主席，
0: 你下决心了？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
2: 哎，人民关天呐！打得好，那没法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0: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
2: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
0: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
2: 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0: 对，
2: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
0: 来配合我们呢？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10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 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 不用怕他核讹诈、核威胁，打仗吧，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一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老彭啊。

0: 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在东北的十三兵团吧，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
1: 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
2: 一天的时间嘛，主席，太短了吧？
1: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2: 是。

0: 福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朝鲜地图？好吧。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
2: 是，主席。
1: 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同着美国啊，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
2: 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

0: 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1: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啊。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3: 彭总好，邓国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
2: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3: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大家齐心协力啊！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4: 彭总。
3: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头梁，又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4: 彭总在意了。
3: 继续努力。
4: 是。
3: 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
4: 向彭总报道，
2: 先主，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笑>
3: 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
2: 立功喽。<笑>
4: 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3: 大家齐心努力。
2: 参谋长谢芳同志，
3: 彭总好。哎呦，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哎，谢芳，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彭总，
2: 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呦，
3: 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4: 不敢当。<笑>
3: 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5: 彭总，
4: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啊！
3: 怎么能忘呢？看看，
4: 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
3: 哎呀，
4: 靠大家。彭总，见见我们的战将，38军。
6: 首长。

0: 三十八军军长梁献冲，政委刘希远。
1: 梁大爷，部队现在怎么样？状态很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
2: 三十八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爷的王牌军呢。
0: 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3: 奥军完成任务。
4: 三十九军，
3: 收到。
0: 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2: 政委徐斌仲，
4: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爷里面，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笑>
0: 要继续啊。
3: 是。
0: 四十军，
2: 收上。
4: 四十军军长温玉成，
5: 政委袁世平，
2: 温玉成啊。
0: 你们林总表扬你呀，
2: 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彭总夸奖了，继续努力。
0: 是。
4: 四十二军，
0: 收上。
4: 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
6: 政委周彪，
2: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0: 是。
4: 彭总，这边请。
2: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义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
3: 嗯，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1: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2: 张大叔，哎，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
0: 熟悉，早在抗日的时候，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
1: 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0: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新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2: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0: 好的，
1: 走吧。
0: 行，
2: 卢正凤同志，走吧。
3: 首长叫你呢。
4: 郑瑞，快开车走。
3: 怎么了？
4: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快快！

0: 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1: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乘风啊！哎，
2: 是啊，好险。
3: 小鹿出国留洋，上古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0: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1: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2: 大兵团机动又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3: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料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呀，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八千是个坎儿，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5: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9: 坚守阵地，
10: 誓死不退！
9: 杀！
10: 条件展开，
11: 再次证明了。

0: 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尽力。
1: 是啊，是万岁。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呀，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

0: 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1: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
0: 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 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2: 是，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 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
0: 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谢方参谋长，
3: 到。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是。General
4: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5: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4: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5: We'll see about that.
0: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电台密码方面和亚卢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谢参谋长，
6: 到。
0: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
7: 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最多三个晚上，争取两个晚上。
8: 邓华同志，到。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

0: 我们的战线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
1: 邓华同志，十天吧，是，就十天。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兴不起来，我估计十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
0: 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两条腿呀。 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十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1: 彭总，我力争，
0: 不是力争，而是必须。 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彭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 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那怎么指挥呢？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哼哼，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呀，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
1: 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踪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好，就这么定了。
2: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а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主席，两位首长到了，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1: 老彭啊，老彭，老总，坐坐坐，坐吧。哎，你好。老总啊，出什么事儿了？
2: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1: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3: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的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4: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5: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0: 哎呀啊！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朱熹，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啊，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爱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第三师已经抵达了元山，第六、第七、第八师正在向元山集中。美军陆战一师现在在汉城，第25师在大田和水源，美军第7师在大邱和釜山，美军第8集团军现在在大田。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在南部受阻。
1: 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上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0000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
2: 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 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
3: 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 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2: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 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主席，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嘛，
4: 大约得需要3天。
2: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
4: 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明白。主席，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恒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5: 不行就换个人嘛。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咱们入朝 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4: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5: 好，
2: 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3: 啊，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笑><笑>
2: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
3: 哇，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
2: 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
3: 主席，我可来不了，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
2: 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6: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主席总理未雨绸缪，
3: 老彭你就
7: 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好啊，董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2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0: 主席啊，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哎，
0: 黄叔叔，我想去部队。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1: 县官不是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0: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
2: 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主席呀、啊，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3: 这叫公私兼顾嘛。
2: 主席，安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3: 彭叔叔。 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为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您要不信呀，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2: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呀，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3: 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4: 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
0: 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1: 老彭啊。 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 安英，但是您啊。
0: 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是。林英，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伯伯，孩子们都已经到了。哦，对，哎呦，哎呀，伯伯，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嘿呀，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你叫彭梅奎。
5: 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是，呀，真好，
2: 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6: 伯伯，我叫彭正祥。
2: 伯伯，我叫彭爱兰。我叫彭康志。我叫彭康白。好，好啊。
5: 伯伯，
2: 我叫彭玉兰。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6: 学历首诗，学诗了。嗯，来，给伯伯背背。伯伯，我开始背了。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0: 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1: 好，好听。
2: 好。
3: 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4: 想。
3: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5: 到，
3: 来，把我买的礼物都拿来。哇，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1: 给我，哎，
6: 分一用。
3: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6: 哦，给你两份。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
4: 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
5: 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医道怀大爱，人心传家风。生命战场之上，医者皆是勇士，有人执刀护心，与生死竞速。
1: 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孩子，急切地期盼着救助。
0: 有人本草济世，以古法传心。
2: 我们的祖宗啊，从这个康熙年间，他是在这个宫廷里的御医，后来呢一代一代的传。
0: 有人精研医术，为希望坚守。
3: 这就是非常值得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可能为重症疾病而生。
0: 他们用人心人术书写最动人的家风篇章，以心为灯，守护心脉。心脏外科医生王震远赴异国他乡，用精湛医术守护当地儿童生命健康，荣获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最高荣誉，用医者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1: 大家好，我叫王震，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内二科的主任医师。
4: 欢迎您。胸前戴的这枚奖章，就是左边这一枚。
1: 这是2019年的9月19号，吉尔吉斯共和国专门举办了一个表彰大会，表彰了160多名的这个为吉尔吉斯斯坦做出杰出贡献的这个人士，其中呢有20多枚勋章是最高勋章，来颁给这个为吉尔吉斯斯坦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我呢有幸是这20枚勋章当中的一种。
4: 所以它不局限于医疗界和科学技术界，它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
1: 我是唯一的获得这枚勋章的中国医生。
4: 其实这不单说明您医术高超、医术精湛，同时呢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医疗事业和医学技术在国际上的这种认可度。所以呢，它不单是您个人的荣誉，应该说它也是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的一种认可。那至于说为什么我们会不远万里的去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这样的医疗救助呢？接下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1: 好，
4: 来。在这儿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先心病。
1: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也就是说孩子在胎儿时期他的心脏和大血管就发育畸形了，生下来以后就有了心脏病。这是小儿最常见的心脏病，也是小儿死亡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病，发病率大概有6%-8%，这个数并不少。所以有先心病的这个孩子啊，由于他的大量的动脉血通过这个异常的通道跑到了右侧去了，导致孩子生长发育的这个动脉血不够，因此孩子发育也不好啊。4-5岁的孩子看上去就像个2-3岁的孩子一样发育不好，再加上抵抗力也不行，所以孩子经常容易发生感冒啊、咳嗽啊、肺炎啊，而且得了这些呼吸道感染，它还不容易好。所以这就提醒一些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发育不太好，或者经常的这个发生呼吸道感染，或者得肺炎，得了以后又不容易好的，或者孩子活动活动就蹲下了，活动活动就蹲下了，我们叫蹲踞状态，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到医院检查一下。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叫心脏超声，做一下心脏超声就能明确孩子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病。
4: 作为一个中国的医生，怎么会想到到万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去进行这样的医疗救助呢？
1: 2009年的时候，我受邀参加了这个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心脏病医院，他们承办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当时和北京的专家、上海的专家，还有咱们河北的专家一块儿过去。因为中国在先心病介入这方面呢，是咱们的技术还有做的数量是世界领先的，在这一块呢得到了这个全世界的认可。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要求中国专家参加这个学术会议，同时呢组织了30多名的先心病患儿，让中国医生

为他们在会议期间做现场演示。那么中国专家娴熟的技术、高超的医疗水平，获得了整个中亚国家的这个专家的认可。我们回来以后啊，

0: 专家能够给他们多一些指导。
1: 嗯，
0: 啊，所以我也就在这种背景下，多次到吉尔吉斯斯坦，帮助他们指导开展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
1: 我们王教授是谦虚了，当时呢，就是吉尔吉斯斯坦是点名请王震教授欢迎再来我们国家帮助这些孩子们。
0: 是的，以前是受邀，是被动的，人家邀请咱们，咱们过去。自从一带一路开展以来呢，我有时就主动的，啊，去参加到他们的医疗合作当中去，啊，积极的参加对他们先行的儿童的救助。
1: 那每次您过去大概会待多长时间？这一待大概能给多少孩子带来这个手术的帮助呢？
0: 一般大概五天左右吧。
1: 啊，过去在当地待五天。
0: 五天左右，
1: 啊，不算来回。
0: 对，这样的话五天左右，治疗30到40名的先行性患儿。
1: 那一天可能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都顾不上，是吧？
0: 是这样。
1: 嗯。
0: 从2009年到2020年。这个期间大概有11年的时间。
1: 嗯，
0: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去了16次，成功救助了530多名的先行性的儿童。

0: 这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孩子或者是事情？
1: 那是第几次去吉尔吉斯斯坦？我记不太清楚，可能是第五次。我到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这个消息啊，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让这些过去曾经我救助过的先行的孩子的家长得到这个消息了，就得到我要到吉尔吉斯斯坦来。这些家长啊，带着自己的孩子，不远千里啊，他们汇聚到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到这个心脏病医院，就是照一张相，然后在相片的这个后边呢签上自己的名，把这张照片送给这个曾经救助过的他这个中国医生，来表示这不行，这个说起来这来表达对中国医生的这种感激之情、救命之情，使我非常感动。

0: 这些是他们的家长，
1: 有的家长也有的是先心病的孩子，长大了永远不能忘记。
0: 哎，签名在哪儿呢？不是说有签名吗？
1: 在后面。
0: 哇，我们做的事情好有意义，我觉得。

0: 记得是在2018年，中国医师节，中国第一个医师节的时候，他们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个心脏病中心的这个所有的医务人员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资料。
1: Вы с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ля нашего,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особенно для нашей службы эндоваскулярной хирургии. В мире единицы. Мы очень вас уважаем и всегда ждем вас. Жде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лучи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каких-то знаний в обла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эндоваскулярных методов лечения.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致力于先心病儿童的这些救治的呢？
0: 我记得是在2004年的2月14号，我们医院收治了一个连体的婴儿，这个我们叫他宝宝贝贝。这个连体婴儿啊，就是整个的从胸骨到肚脐这儿，整个都连起来了，肝脏连到一起了，心脏共用一个心包，我们进行了成功的分离。
2: 哦，是分离了，
0: 分开了，
2: 最后成功了，
0: 成功了。而且呢，这个连体婴儿里边。

0: 这个妹妹叫贝贝，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那么我们又在2004年7月7号，我们又对这个妹妹啊又进行了复杂先心病的根治手术，做得也非常成功。
1: 哇！
0: 所以这个连体婴儿的分离成功和这个贝贝复杂先心病的治疗成功啊，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那么后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先心病的儿童啊，到我们医院来报名要参加救治，这我忙不过来呀、啊。一个40多张床的这个病区，我们收治了100多名的这个先心病的孩子啊，非常非常忙。就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啊，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孩子，急切的期盼着救助。我们为了救助更多的这个先心病的这个儿童啊，我们医院啊，就当时是和省妇联、省儿基会，我们共同发起了这个救助危难儿童先心病爱心救助工程。同时呢，这个我们2005年又开出了咱们国家第一辆的先心病普查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先心病爱心普查团队，服务对象就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进行先心病的这个普查、先心病的诊治、先心病的救助，以及先心病的这个防治知识的科普。我记得是我们这个先心病普查进入到第5个年头的时候，也就是2009年，我们这个团队荣获了感动河北的人物群体。

0: 手术刀护生命，本草香暖人心，一味药香百年传承，中医世家十代行医，第十代传人，小小年纪便能蒙眼识百草，精准辨药材，把中医药文脉融入家风，让济世精神薪火不息。
1: 大家好，我叫李萌慕容，今年13岁，我是中医世家第十代传人。我3岁开始就在我爷爷药房里边摸爬滚打，现在开始我已经认识很多药材了。
2: 不要提3岁的事儿，我8年前就主持一档节目叫做《名医来了》，
1: 是，
2: 所以说对医药也是有所了解，略知一二。哦，比如说我们最新改版的《中华本草》当中记载了中药是8980种，再加上我们少数民族一些中药，一共有12800多种。小老弟能记住几种？
3: 他说的对吗？
1: 对，
3: 但是这个哥哥呢，他看不上你的能力。
1: 那我们可以认一认药材，
2: 都能认识是吗？
3: 嗯，
2: 那咱们看一看，用事实说服我。
3: 刚才也说了，咱们3岁呢就在中药材间打滚，所以对于这些药材你是非常熟悉了，对不对？
1: 那当然。
3: 所以今天我们加大难度，不让你睁着眼认，咱们蒙眼认，
1: 可以啊？
3: 行，先把这眼罩戴上，咱们也不计时了，我们就看正确率。来，那咱们的考验正式开始。来摸一摸，这是什么呢？
1: 白果。
3: 正确。来第二种，
1: 栀子。
3: 正确。来第三种，
1: 覆盆子。
3: 正确。这个呢？
1: 大腹皮。
3: 正确。
1: 茵陈、金毛狗急、炙地、木蝴蝶、龙骨、鸡血藤、
3: 哎、花。
1: 这个是桑枝。
3: 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正确，正确，正确。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
2: 小龙，我给他出一个题。
3: 好，
2: 我找一个，就是这个中药的名字，这个字儿我都不太认识的啊，找一个这个。
3: 对，我觉得这有难度。
2: 这有难度吧？
3: 对，来给他。
2: 要过了这关，我就彻底服了你。
1: 这是塑料制品，
3: 这也能猜出来？
2: 猜出来了，那个小伙子，我错了，这是我刚才记述的那个笔帽。小伙子果然名不虚传。
3: 那服气了吗？
2: 我不但是服气，我现在要退下。
4: 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医跟他形成巨大的反差，我觉得这个巨大的反差证明了这个

0: 博大精深的、具有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经验科学，后继有人，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重、去认识、去了解。
1: 石老师说得太好了，而且对你可以说是寄予厚望。那我们说中医药的文化呢，在我们国家源远流长，继承才能发扬，这是我们中医世家的第十代传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第八代和第九代传人也请到了现场，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个中医世家的家风故事。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李向全，我是我们中医世家第九代传人。这个是我的爸爸，这边呢是我的儿子慕容。
3: 大家好，我是中医世家第八代传人，我是李小姐的爸爸，慕容的爷爷，我叫李亮。
2: 这是我们家里一个祖传的配方，这个呢是清茶，因为你们主持人呢平常说话比较多，这个呢能特别好的保护你的嗓子。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您可以喝一下试试。
1: 我尝尝，这个是代茶饮对吗？
2: 对，可以代茶饮。
1: 喝出了胖大海的味道，
4: 对，
2: 的确
1: 有是吗？来，大家都尝尝。
5: 那个小龙今天不是给我来看病吗？是我四肢无力，你怎么滋滋滋喝上了呢？
1: 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5: 对，还有石老师，我们都得尝尝，是不是？
1: 都尝尝，都尝尝。池哥怎么样？喝了感觉？
5: 感觉不但是解表，而且很解渴呀，味道非常不错。包括石老师说，这个味道很清香，是吗？石老师，
0: 关键不在于好喝，它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6: 因为我们喝了一会儿，发现这个的确是有点味苦，就是你喝了一口，你品了品味儿，就是感觉嗓子还挺舒服，还想再喝几口。
1: 慕容，这样考考你，清饮茶配方是什么？
4: 胖大海、禅衣、玄参、石斛和金银花。
1: 都是对嗓子好的，而且清热的功效。
2: 对，
1: 还有没有什么保护嗓子的好的方法？
2: 我们日常可以用一些这个，像我们古时候的诗疗。
1: 哪个诗啊？
2: 诗句的
4: 诗。
2: 其实诗疗很简单，让儿子先朗诵一首诗。
1: 行，你先示范一下什么是诗疗。来，慕容。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身伤。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黄。
2: 平常朗诵的时候，人们呢就是不会想别的，他会专注于一个事情。然后的话，你是个老年人，对他的大脑呢有一个活跃的一个过程，预防老年痴呆什么的。其实随便一首诗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让你练这种心情，提这个肺气。我们的祖宗啊，从这个康熙年间，他是在这个宫廷里的御医，他之前应该是陕西人，后来呢一代一代的传，最后呢跟着李自成进入了我们这个保定地区，后来就定居在定州。我爷爷呢，他那时候呢是医生，也是地下党，暴露了以后啊，逃到了内蒙古
3: 的乌兰察布。
2: 乌兰察布，我爸呢就是那边的一个方言。
1: 叔叔，您是从几岁开始学习医术的呀？
3: 我是从13岁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跟我大哥啊在一块儿学的。我爹是个急脾气的，他是那过去的老旧思想，学的再好，答的再对，他从来没夸奖过我们。就是两种意见，他还能说了，哎，你是一个好医生，我父亲对我这个肯定了，感觉心里边挺满足了，小孩又高兴又心酸。
2: 我爸他们兄弟姐妹是8个，我大伯呢基本上学的就是外科，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从传长子长孙这一个脉层来讲，是要传给我大伯的。
1: 对，
2: 但是呢，教我大伯的时候，该记的东西说不出来，我爸在旁边给提一点，我爷爷就发现，哎，我爸呢还是适合于内科，所以说呢，我爸就传承了我们家的内科，我大伯呢传承了我们家的外科，我的姑姑是做妇产科，二姑姑她就喜欢圣骨跌打损伤呀，她就干这些。我们家从祖上到现在，我们只收一些药费、诊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是没有的。因为药品它是有成本，
1: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找您看诊，但是

0: 不找您开药，您是不收钱的。
1: 对，我开药方也好，包括诊脉也好，这些是不收费的。
0: 为什么呢？
2: 就是感染沸沸闹的，为患者服务这点是应该的。医生自己已经学到这知识了，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也就是举手之劳。

0: 攻坚克难，以身见责。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主任齐国燕，不畏艰险，以身试药，深耕疑难病症数十年，用坚守与执着为患者点亮生命希望，尽显医者责任担当。
1: 大家好，我是傅哲，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1989年开始讲起。这一年的夏天，一个年轻的女孩以优异成绩从河北医科大学毕业，被如愿分配到了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肿瘤科工作。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她全身心投入工作。然而这一切因为一个意外戛然而止了。1990年开春以后，逐渐感到四肢无力，甚至开始连吃饭都吞咽困难。最终他被确诊罹患重症肌无力，这是一个罕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期间他的肺部爆发重度感染，生命垂危，医生护士在他的床前穿梭着，插氧气管、吸痰管、上呼吸机，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看着醒过来的女儿，爸爸眼里溢满泪水，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此后他如饥似渴地啃食上百本中医药书籍，广泛系统地探究中医药的奥秘。他一边忍着中药实验中全身发作红疹红斑、皮肤奇痒的痛苦，体验观察传统医学中基础方给生化指标带来的微妙变化，一边整理医学资料，记录了100多个处方、上万字的笔记。就这样经历了整整9年的一身试法。1999年，他战胜了重症肌无力这个病魔，奇迹般的痊愈了。如今他是重症肌无力的专家，他治疗的重症肌无力患者超过10万人，让无数患者开始了新的生命。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医师奖、中国最美女医师获得者、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主任齐国燕，患者称他为给力天使。我们有请齐国燕主任出场。
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河北省重症肌无力诊疗中心主任齐国燕。
1: 欢迎您，再次欢迎您。刚才在听傅哲的讲述当中，我们也了解到您曾经也很不幸地罹患了重症肌无力。
2: 对，那种无力就不是正常的无力，就是不能正常生活了，舌肌无力，还有吞咽咀嚼困难。其实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家里边，只要我能呼吸，不是用意识支配去呼吸，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每一口呼吸都是我意识支配下的呼吸，就每一口气都我都要用意识来支配它喘气。然后一用完激素以后，你症状确实能够改善，改善以后你就觉得又胖，就马上就减药，药一减下来就又复发了，这个复发就接下来就更重，然后又把激素吃起来，减到一定程度就又犯了。这个时候你就绝望了，你就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法过了。我之所以能搞这个疾病，就是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医生，然后又得了这个病啊，然后又感同身受，然后又好了，又成为这个疾病的专家。
1: 齐主任是帮助了无数患者的医生，专科的医生。虽然他可能不善于谈起自己曾经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但是有一个个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都记录着他的这些荣耀。在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特殊的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远一看是多亲。
2: 我叫孙振铎，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
3: 我叫张桂喜，是孙振铎的老伴儿。
4: 我叫辛金爱，来自天津。
5: 我叫朱淑如，我是辛金爱的老伴儿。
6: 我叫王珊珊。
1: 孙爷爷、张奶奶可以这么叫吧？多大岁数？
2: 86。
1: 哎呦，86了。
2: 86。
3: 80。
1: 80。二位是孙爷爷的得的病是吗？
2: 对，就2-3年以前吧。那当时那个插着胃管不能吃饭，三生有幸又碰着这个齐主任，胃管也拔了，喉咙这地方的吞咽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我现在的话呢，就是像正常人一样，虽然是86的高龄了，但是身体现在恢复了健康。
1: 在他那儿住了多长时间？
2: 住多长时间？
3: 您问他还不如问我呢。
1: 那您说吧，奶奶。您说吧。
3: 我是他的总管，他吃什么药，吉利，他到现在我叫他自己学着，哪个你自己看着吃。
5: 吃不准。
3: 他说的挺简单，实际上不能吞咽，咳嗽、痰多的不得了，
5: 还有哮喘，
3: 咳痰、哮喘呢，黏黏糊糊抓不动，那一个晚上的一包的纸。后来到咱主任这儿，他有一个小东西吸痰器，特别科学啊，嘴里一扫，这个痰都顺着那个管儿
5: 就吸出来，
3: 到了那个吸痰器里去了。
5: 谈论起来以后，我们有很多新的技术、新的方法。
3: 这一切的奖励啊，都是
1: 实至名归。
3: 对，9月19号到咱主任这儿，到10月1号，他的生日也是国庆，一个奖状带上。在医院拔掉胃管，主任说拔了，今天生日了，不能用了。
5: 拔了胃管，
1: 十天拔管，哎，
3: 对，过又过生日，
1: 哎，这是在病房里，
3: 对，
5: 当时心情非常愉快，因为是国庆，是吧，大庆是吧，青年大庆，而且那天我就，他还不想拔管。
3: 他怕
5: 我们是，我说没有问题，肯定能拔，就愣给他拔了管了，他也照样能吃饭，拔着他也高兴，还带着这个勋章，是吧？
3: 对，
2: 纪念章，
5: 他也特别高兴，拿出来带起来，我就觉得那个时机是最好的，
1: 对，
5: 因为他整个精神会不一样，
1: 对。
5: 然后从那次拔了管，他就再也没有说插鼻饲管，
3: 我都特别感谢这个戚主任，这个老头他不爱多说话，
5: 放多了。
2: 今天吃的盒饭和菜我都吃
3: 完，他们都没吃完，他都吃完了。
1: 是吧？
2: 从这个精神上也别过去好。
1: 其实您恢复的好，生活的健康就是对他最好的回馈了。
2: 对，
1: 是吧？
2: 对，
5: 我们下一个的目标是100岁。
1: 100岁。

0: 没有问题。
1: 所以这个我得好好的感谢这个提出来。
2: 阿姨你得坐下，我应该的，我是应该的，应该的。
1: 戚主任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我刚才跟他说了，你比唐僧取经还九九八十一难还多，亲身经历拿生命做实验，对不对？赚取了现在的技术秘术，这些人我们来了可以看病，他当年那是多艰难。
2: 所以病人们老说你是为重症肌无力而生，为了治重症肌无力患者而患病。我现在确实对治疗这个病确实有一种使命感，对对，这种使命感让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可能就动力十足。我们的团队老说你怎么这么精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下面我问一下信叔叔还有旁边的芷珠阿姨，你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我是2017年得病，当时我在天津看的，带了一个月的胃管，
0: 也是吞咽不行，
3: 对，
4: 而且胃管也拔不下来，一口水也喝不下去。那我就觉得作为家属，你像我看着他，我的心情都要崩溃了。我们来的时候，当时门诊的护士特别好，就给我加到最后，我说我等到齐主任。然后这时我就问他，我说的我病人没来，因为带着胃管，我不知道齐主任能不能治。他就说，齐主任治的病人没有一个拔不下胃管的，我们这儿，
0: 哎呦，
4: 我们这儿带呼吸机来的呼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所以啊，当时我这心呐、啊，哎呀，当我就掉，这个心就放下来了。今天您说到中华好家风啊，我们也深深有这种体会，这个家的感觉啊，特别是在齐主任的团队当中，就是感触特别深。当时啊，把病情都介绍完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加微信，上级带有微信，主任的微信，当时就给加上了，觉得哎呦，好像就是到家了，这种感觉。大家治疗我们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我们治疗上特别放心，
3: 基本上每人一个方案，是吧？每人一个方案，有针对性的治疗。
1: 我们住了有7、8次将近，我们就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是他重的时候，几乎我们是都麻烦到主任，就是有时候早晨一起来看主任来了，6点多7点多早晨主任就要看他来，哎呦。

0: 就感觉还有他夜里头不好受，每个大夫都麻烦过来，都找，都是到他跟前去进行耐心的处理。病人还要回家疗养、休养、按计划吃药，这个时候我们还特别安心，
1: 就是因为治疗了，其实是万里长征走出去一步，那么后边还接着有很多的路要走，这个路就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一点点的减药。很多病人出去了完全好了，咣把药就停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医生去监督他，加微信，主管医生加微信，然后上级医生加微信，一层一层的把关，包括我们护士长也建了个大微信，一千人的，就是谁看见都谁在那儿去把关。
2: 很多的患者有时候交流的，徐主任作为这个人民的好医生，作为一个劳动模范吧，确实能够感到这个劳动模范的这个精神在徐主任身上确实体现得非常充分，而且这种精神给广大患者带来的就是一个温馨的治疗，非常好的一个关怀。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双妙手护安康，一腔仁心传家风。从医者匠心到药香传承，从人心守护到家国担当，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用大爱温暖人间，让医者仁心点亮最美家风。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尤俊啊，你看看这个俊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2: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1: 外表穿西装，但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3: 来，请请。
1: 好，我们去吧。
4: 来来来来，
1: 哎，
4: 商总，
1: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4: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1: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

0: 思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1: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了。
0: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2: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3: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3: 袁景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将功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
2: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3: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

0: 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嗯，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嗯，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荣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谨慎告辞了。
1: 好。

0: 大林，刺绣来了。哦，
1: 校长，刺绣来了。
2: 校长，东北的事情。
1: 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校长，请。

0: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哦，我看了。总体之案，我觉得很好。好在哪里？来，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取的农民再抢回来。
1: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介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2: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2: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1: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2: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3: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1: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2: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4: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5: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6: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1: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2: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1: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2: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1: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2: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3: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4: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1: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3: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
2: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1: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2: 是啊，希望在哪儿？
5: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6: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7: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了。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6: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5: 打长春是稳期，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7: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0: 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

0: 阿里，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0: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
1: 安度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
2: 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
3: 他们拿咱们当人吗？这仗还咋打呀？切，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4: 对，那我留一文化。哎。
3: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5: 疯了吗？从哪儿扔出来？
3: 你要去找八路吗？
6: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7: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
3: 要不，
5: 您给指条道，
3: 阴间的道好走。
4: 去吗？你个混蛋！你找枪死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你，我的郭子大哥这样关禁闭。
3: 是是。
5: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呐？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嫌你啊！啊，
3: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5: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3: 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
5: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哎，三本啊！
3: 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就
8: 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3: 不是，你这干啥呀？
8: 老刘，老李。 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0: 哎，咋着啊？有尿没啊？
1: 没尿啊？
0: 没尿撒一泡呗。走吧。
1: 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0: 打我！
1: 啥？
0: 打我？
1: 打哪儿啊？
0: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1: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1: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2: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
1: 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
2: 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3: 以东营目前的实力。

我们要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嗯，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抬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6: 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7: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6: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8: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9: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呀。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10: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1: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
12: 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11: 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9: 哦，前几天啊，千念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念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1: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13: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9: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14: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5: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14: 你还好意思哭？
16: 林总，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你好。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
1: 儿，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来，我去看看。啊，
2: 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书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不理你，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针对我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姐的生辰，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

0: 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1: 币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0: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景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0: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3: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2: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1: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主席，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关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站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7: 我啊，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8: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

0: IP 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1: 粟裕同志的斗胆直沉，沉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沉，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3: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粟裕同志，
4: 谢谢周副主席。
5: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6: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济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
7: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6: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7: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1: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7: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6: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拥背型和半拥背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0: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2: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
4: 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

0: 攻占核心重镇，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支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 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0: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
2: 因为战争形势已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八大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
3: 才能够形成威力。
4: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5: 老师，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3: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4: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光
6: 庭，
3: 景福，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
6: 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7: 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 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8: 报，
7: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部署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立德同才。

0: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成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东兰攻击都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啊！对，马上调十九旅第五十修理东调，再派第十五旅，轮刚空运来的整编七十四师七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
3: 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4: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5: 周副主席。

0: 请老总。
1: 好消息。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吴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2: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3: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1: 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派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0: 5月25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2: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
3: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啊，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4: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

0: 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
1: 今天带来的那个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2: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
3: 我们带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 AI 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4: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5: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2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6: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唐郎高速2期、唐青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5: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4: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 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石家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6%。
2: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出口1460.8亿元，增长26.5%，进口1007.3亿元，增长48.6%，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四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289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32亿元，增长26.1%；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355.8亿元、315.5亿元、308.4亿元，分别增长37.3%、98.7%、54.6%，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9.8%。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15.8亿元，增长5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5%。出口重点商品增长快速，新兴产业中机电产品出口703.8亿元，增长23.7%，占出口总值的48.2%。在外贸新三样产品中，我省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5.3亿元，增长7.7倍；光伏产品出口9亿元，增长53.6%。
1: 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七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三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
4: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兴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5: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蛋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6: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都有咱们的产品的特别感兴趣，所以给他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8: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就觉得还是挺值得。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

0: 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1: 今天我看到了河北的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2: 昨天，秦皇岛港至黄花港进境梁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
3: 昨天，10,000吨进口大豆在秦皇岛港完成装船作业，并于今天起航发往黄花港，标志着秦皇岛港至黄花港进境梁散改及转水业务正式落地，
4: 开通进境梁业务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一方面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物流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港口服务客户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港口开拓远端交叉腹地市场，提高秦皇岛港粮食周转量，为秦皇岛市粮食加工产业发展提供物流支撑。
3: 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依赖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多、成本高、损耗大等问题。为此，秦港股份联合中储粮唐山直属库，在口岸部门支持下，创新推出散改及陆转水运输新模式，依托水运低成本、低损耗、运量大的优势，串联起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粮食物流网络，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和货物中转损耗，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
5: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秦皇岛港的合作，优化作业流程，稳定航线运营，扩大运输规模，不断探索更安全、高效、绿色的粮食物流新方式，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6: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7: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6: 昔日

0: 让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1: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二三十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0: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2: 出国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0: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义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3: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0: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四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1: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

0: 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1: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一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柿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近日开幕。
3: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杭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精心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4: 咱们大兴这块土呢是永定河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3: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杭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5: 杭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3: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6: 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3: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9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7: 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杭各庄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举办这个西瓜加宠物加花卉的这么一个主题的市集，是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8: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9: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10: 若发生眼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9: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11: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醇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9: 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未来2到3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2: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人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12: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

0: 至两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2: 今天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搭建的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上线试运营。该直播间每日14时到17时开展常态化直播，将整合全省路况动态、高速收费站车流实况、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等实时数据，发布交通应急提醒、定制化出行线路规划等便民服务。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奇峰屹立、云海漫涌的壮丽景象。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2: 晚上好。受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到红黄色块经过的地方雨量较大。截止到下午4点，邯郸的大明念头雨量最大为75.2毫米。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有小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27。

你好，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呢还有雨，下雨天啊，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如果呢是自驾，也要减速慢行，同时呢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明天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继续保持在20度附近。雨停之后，热意显现，像石家庄30号又是一个高温天，最高气温可达35度。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张家口多云，14到25度。承德多云，13到26度。秦皇岛多云，15到23度。唐山多云，17到22度。廊坊多云，18到22度。保定小雨，17到21度。沧州小雨，17到20度。衡水小雨，18到20度。邢台小雨，18到21度。邯郸小雨，18到21度。雄安新区小雨，19到21度。定州小雨，19到21度。新集小雨，18到21度。黄花岗小雨，17到19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西藏阿里多云转晴，-4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6到30度。感谢关注天气。

0: 爸妈，再见哦。
1: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了。
0: 爸，唔过，马丁妈干哟，肯定挂咪，诶，听到一句2025年嘞。我们安德娘出照相馆，把它带走了。爸，帮我准备，反正我还得知道了看。

0: 这个。
1: 你等下带我去香港。行了，你干嘛热上岗？在找我哦，找我在镇河，啥呢？
2: 那我在那边等了。
1: 在那边等一下。
2: 在印度尼西亚等你。
1: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热量上炒面，进冰块哦。
1: 好。
0: 好，嗯，谢谢。嗯，开始不？
2: 我要开水，水跟那个冻性。啊，
0: 所以啊，听定了，说就这样。
2: 哎，那个危险的。
0: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2: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0: 主角。
2: 猪脚我爱吃，但是我不是猪脚。
0: 普通话讲不好，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谢谢。
2: 柠檬油，来，来。

0: 好，点了，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勾，反正就按照号码来那个。 来二十三号的肉串，
1: 二十三号，
0: 二十四号可以拿了，二十五的，二十六，写入方那边，鱼豆腐，
1: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两份面，写入方那边，
1: 是啊，
0: 打肉，有一股感到味，写入方那边，鱼豆腐。

0: Iku dodo ni nyoba cita mana ya? Kelapa ya. Mangkok. Hah?
1: Nek. Ya.
0: Belum. Nah, mana?
2: Belum lah, kan gua
0: cium lagi. Itu pegang wakan.
1: Kan.
0: Just ni mana yang?我们今年50年嘞，哇，今年50年，
1: 结婚50年哦，
2: 谢谢
0: 你哦，谢谢你哦，阿伯喜，
1: 这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谢谢啊，来，
2: 50年啦，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10年了。
2: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1: 都，
2: 都，都把那人按住去，要不就木打了。啊 ，I love you too。
1: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2: 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1: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要不然我也不会等他10年。
3: 对，你们都谈了10年了、
1: 哦。哎呀，普遍呢追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队啊。
2: 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斤，一个四，是吧？
1: 是。
2: 是。
1: 你很好，哎呦喂。
0: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2: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湾吗？
0: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哦、去回印尼哈、哦，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认识吗？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1: 啊住的地方，
0: 啊生活哈、哦、这样子，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哦，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1: OK， 得到。
0: 看你们像不小时候嘛，哈，小时候的样子，啊。要不然60年回国，哎，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1: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2: 见面也不认识啊。
0: 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

0: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1: 因为我是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0: 羽毛球
1: 这些，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一样分别两样情，当夕阴夜半

0: 哎，再来一二，贝贝的头再过来，哎，对的，很亲密啊。哦，不要紧，反正啊，再来，这个因为很亲密，很亲密，很亲密，正常的话，我们是男的就要给，对，嗯，爷爷很好，两个人都很好，嗯，因为爷爷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你看，现在要开心一点，对对，这个一定要开心一点，是爷爷没有影响，我在这里头低点，是阿姨讲，对，虽然头也低，哎，但是你看奶奶这个那个身姿哦，啊，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也很好，直观是这个嘛，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对，所以是很好。
1: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2: 一个是小单的，哎，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神那个，谢谢，
1: 放到钱包里面，永远做纪念，哎，
2: 这是我特地送的，不到过不过这个，嗯，过不过大，嗯，是好晒的，嗯，来来，嗯，
1: 哎呀，
2: 哦，很好，OK，嗯，
1: 谢谢啊，不等您上。
2: 哎，不要。OK。我爱了。哈哈哈哈哈。我爹在头脑听不安。哈哈哈哈哈。我爹在头脑听。啊，你拎得了啊？拎。
1: 什么？拿哪里？
2: 哦，拿哪里？也行。哈哈哈哈哈。哎，运气运气啊，我买起呀，搞回事。
1: 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2: 都已经叫了，是你耳朵没听见。<笑>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小老板走啦。<笑>

0: Mandi dan.
1: Papa, 今天我们有空，但你们就跟你看望你们晚辈。我们准备刚好有楼跟需要，就分你一些，一些东西，像，方方。

0: 中国人马上把给的路大陆干的就行了。
1: 你的人的老婆你好，哎呦喂喂，这个哦，这个羊肚筋哦，
2: 看你狗像狗比赛呢。
1: 稍微大一点，唔忙盐哦。
3: 对，它要
1: 无盐。对，小心啊！关心公心点。
4: 还有剪刀，你看，它还有一把小剪刀。
1: 对，关心公心点。
4: 还有吃字。
1: 阿边那朋友。就这个，就买这个。跟那个，你要不要？

0: 所以跟这一次那样一逆哦，那虽然是几个小时哦，给了我们一零一零一零欧嘛，表赛达到有位差不多完成了，跟我们讲，
1: 你有这阿飞啊，他放假了，
2: Sik, sik, mana kok? Eleng ah, kau sui, anak taman siswa?
3: Apa kan taman siswa?

0: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去，都有给父母亲买那个墓地。
1: 如果妈妈跟爸爸有百年以后，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管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0: 你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2: 海葬。

0: Oh, dia telur, telur ya?
1: Kelenteng.
0: Kelenteng ini mana?
1: Tidak boleh. Ini 以前我住的家在这边.
2: Oh.
1: 里面很大. 我原来出生的给你. 如果读书就很好，到中华中小学。 如果要拜拜，拜观音，我就也很近。<笑>我家有两层楼，非常美，里面很漂亮。哎呀，现在不改了。嗯，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改了 Saya apa di sini? Apa yang om aku kelenteng itu sih ngarpe ono cekno tak dengar ono sikil mundang paras.

0: 好吃那边也可以，吃那里头
1: 肉。
0: 然后今天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五十周年，金婚就是在啊 fifty 金婚，然后祝爷爷奶奶，不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敢登的，奶奶是最占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 U， 然后五十年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小蛋糕。
1: 谢谢你们。
0: 这最应该的不是？
2: 对啊，跟奶奶抱一个。
0: 最应该的不是？
2: 跟奶奶啊。
0: 最应该的是？
2: 跟奶奶抱一下。
0: 啊，最应该的是什么？
2: 抱一下，抱一下。
3: 奶奶，
2: 哎呀，哦，喂，小奶奶。
3: 大家都好。给端端。
4: 3、2、1，
0: 请。

餐哈，还有你们的肉串炒，我等一下哦。

0: 卖，听说你春节的时阵去印尼好佚佗。
1: 没没，
0: 好佚佗。
1: 都好，我结婚五十周年呀！
0: 哇，大吉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去那边去了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友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啥物，也无达到，啊，不过一定爱知影是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着去祖师公的去下，去点香，啊，去拜拜，啊，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咧，听香，啊，看见路人说啥物话。说这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项代志可能有哦，在祖师公的骨拨背。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社区跩行，也唔捌去红下伊哦。
1: 哎，啊，上课哦，安尼，就写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等阮牵手诶，啊，就是就是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2: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3: 谢谢你的关心。Thank you very much. Terima kasih.
1: 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要保养好自己的脚。另外我还有几句话要。
3: 山海飘摇，山海阻隔啦，思念思亲，特使到少年面，也是有了意义啦，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甲我都青春少年啦，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莫归用的莫，
1: 莫是可以莫。哦。
3: 上，老水天先去修。
1: 对。
3: 印尼马浪。
1: 马浪的。
3: 红山路大排七号。
1: 啊。泉州原来有。
3: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
1: 现在没有了。你是宝贝啊。
3: 等中国只剩下。
1: 你讲牛呢？你牙牛。
3: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个妇女我们叫欢客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

这顶红本青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七度而已。把信纸朝外。

我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爸，那两棵树是什么树？
1: 现在于你们来讲，爱是陪伴吗？
2: 那是也是，
3: 是长久的饭搭子，吃烧烤，喝酒。
4: 他就说，我想去做的事情，他都会陪我、支持我。然后，其实我还挺心动的。那个时候
5: 说的现实一点，就是两个人互相陪伴嘛，然后就是平平淡淡的，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能互相理解，
6: 互相牵绊吧，互相关照，互相。其实一路也就是磨合过来，不能
1: 就是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就发现好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然后在一起了。
7: 我会用很多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诙谐的方式，他特别喜欢的方式，我会让他去觉得很开心，觉得我是在惦记着他。我
5: 抽象一点的话，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他所有的一切。
8: 因为如果你坚信你跟对方是互相喜欢互相爱着的话，因为你知道你对他考虑的同时，他也肯定会反过来为你考虑，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吧。
9: 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10: 就是我的一些奇怪的点就能 get 到。
11: 我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12: 他有点像是点亮了你的人生，他是一种我的感官上的感受，他回到我身体当中，他可能就是心脏的跳动，那回到我的生命当中，他就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

0: 你嚷什么呀？你冲爸嚷什么呀？就算是他要去买鸭脖子，你就不能拦着呀？
1: 明宇，你要这么说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
0: 二嫂，不是我不讲道理，爸要在家吃得好好的，他怎么会到外面去买吃的呢？你说是吧？
1: 行，你非要当着爸的面这么说话，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我们照顾爸确实呢照顾的是不够好，不够细心，不够周到，但是我想问你，你也是爸的女儿啊，
2: 爸搬到我们家住的这些天，
1: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你来看过他吗？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
2: 我知道你对你二哥呢怀疑你朋友的事儿你不满意，但你二哥是为了爸的安全考虑啊。你说一个老人家他自己在家随便什么

0: 来他都开门，万一遇到坏人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谁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你要是真心为爸着想的话，你又不放心我们管，那行啊，现在开始啊，爸交给你来管，你去照顾他，行了吧？
1: 棒极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听见了，爸，收拾行李吧，跟我走吧。啊，走吧。
3: 我就不跟你走了吧。

0: 明成，你要是不想管我了，不想要我了，你就给你大哥打电话，让我赶紧去美国。
1: 行，爸还非要住你们这儿。
2: 出去。
1: 那你还真得对他
2: 出去。
1: 他要不好了，
2: 这是我们家，马上出去。
1: 你烦也没用。
2: 我告诉你，以后苏家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再来我们家我就报警。

0: 还生苏明一起啊？
1: 我才没工夫跟他生气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啊，咱爸为什么那么怕去明玉家住啊？明玉刚说你跟爸都知道原因，到底什么原因啊？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有什么原因啊？你觉得他会管爸吗？你看他对爸说话那个态度，哪有女儿这么跟爸说话的？
1: 不对啊，我觉得他说的话里有话。
0: 你多想了，他没有那个智商，他说话一直就这么阴阳怪气的。
2: 哎，小石给我送的丸子汤热好了没有啊？我都快饿死了。
1: 好了好了，爸，您准备出来吃吧。
0: 哎呀，这
1: 么有手拿呀！收到。爸，来，您尝尝我今天给您打包的菜，合不合您胃口啊？
2: 闻着挺香，这小石做的饭就是好吃。哎呀，你们差点把人给冤枉了，你说？
0: 什么叫我们？你这变得也太快了吧，爸？
2: 这丸子汤做的真香。
0: 哎，
1: 爸。今天这事儿啊，您真不能怪我们冤枉他了。我知道明玉他是好心，他叫人给您送好吃的，但他应该一早跟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放心了呀，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误会了，是不是？
0: 这不是重点，助理，我们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今天苏明玉怪罪我们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你一声不吭，这代表着那鸭脖子就是我们买的。嗯，是什么意思啊？
2: 嗯。
0: 不是您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一直、
2: 行，我下回见着他，我跟他说，鸭脖子是我自己买的，行吗？哎呀，你说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吧，少吃好饭我也吃不着了。
0: 好餐厅多的是，以后我再给你点更好的。
2: 我就爱吃小吃这口，你说你们俩。要是有小石这个手艺，我至于在外边胡买八买吗？我也不至于吃拉肚子啊。
0: 不是爸，我觉得你。

0: 明哲，
1: 爸，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好吗？爸怕是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
1: 哎呀，这明成又怎么了？
0: 一言难尽呐。他们这两口子吧，也不给我做饭吃。这明玉呢，叫人给我送饭来，他们还跟人家闹，都动警察了。
1: 警察？不是，哎，怎么警察也来了呀？

0: 永贞啊，把这心里憋屈啊，你快点买机票吧，让我去美国吧啊。
1: 爸，你别着急啊，这样你的签证信息啊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发给明成，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到上海的面签，只要签证一拿到我立刻接你来美国。
0: 快点办吧，快点办吧。
1: 哎，好的好的。
2: 明成，你找到了吗？
3: 啊，找到了找到了。

0: 你俩看看这身咋样？
1: 可以，好看。
0: 丽丽呢？
2: 好看。
1: 有一种企业家的感觉，去美国白宫买的。
2: 我看咱爸的心啊，早就飞到美国去了。
0: 好事啊，咱们熬到头了。
2: 我知道是好事儿，但我这心里边就觉得怪怪的。你说咱妈才走几天啊，妈伺候爸一辈子，他爸就这么高兴，这么着急去美国享福吗？他
1: 哎，没事爸，你出来。
0: 这事儿怎么样啊？
2: 好看，特别适合去签证。
0: 这事儿啊还是我自己挑的。明玉非说这事儿不好看，我看着它就好看，这料子也好。
1: 别听他的，相信自己就对了。那你放心，我大哥让我准备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早点睡吧。
2: 爸，您放心去睡吧，一会儿呢我再把那些材料仔细检查一遍，保证明天啊一件都不落。
0: 哎，丽丽说话我放心。我去睡觉了啊。
2: 晚安吧。
0: 明儿精精神神的去签证。你们也睡吧。
2: 啊，
3: 来了。
4: 你还好吧？
3: 想咨询什么吗？
4: 今天不吃饭，我来给你道个歉，这件事儿全是我们家人不对。
3: 没事，误会嘛。
4: 我把这张账给你结一下。
3: 这太多了吧？
4: 除了菜钱还有你的送餐费。
3: 我们店里是不外卖的，就帮你送几次，你不用帮我特别开发业务。
4: 不是那意思，我就觉得给你添麻烦了。
3: 哦，所以是精神赔偿费，那太少了。
4: 够吗？
3: 嗯。上一次我以为你有男朋友，这一次又差点误会你有老公，受不了。
4: 很幸运，这两者我都没有。不喜欢有人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走了。
3: 哎。我煲了汤，帮个忙，试试看味道。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咱爸又给我来电话了，说了今天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啊，确实是你二哥不对。
0: 大哥，我现在在外边呢。
1: 而且我也觉得你二哥和二嫂啊，没有能力照顾咱爸。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跟咱爸沟通一下，也算是替你二哥二嫂分担一下。咱们做儿女的，不能让老人受罪，对不对？
0: 大哥，我正在
1: 吃。而且我觉得，咱爸要是心情不好了，那还会生病。这一生病，怎么办签证？怎么来美国？
0: 大哥，我好不容易坐下来安静的吃顿饭，你能不拿苏家这点破事再来给我添堵了吗？
1: 喂，
0: 谢谢。
2: 其实，这事我好像也有点责任啊。我是不是应该要问清楚点再去送餐啊？你别生气。我是想说，会不会因为我害得你和你家人闹不愉快？
0: 你想多了，好好做你的生意，别管别人家家事。

0: 警察
1: 啊，
0: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1: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这么顺利的情况。
0: 我都没想到。
1: 就是啊，
0: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1: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了啊。
0: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1: 好。
2: 哎，菲菲，接个电话。
3: 好。
0: 我这个能那么高啊？啊，给我一点，给我一点。
3: 喂。
1: 哎，大嫂，还没睡呢吧？
4: 我说一声，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了。
0: 哎哎哎，哎，你告诉你大哥啊，我可一句英文都不会，你得让他上机场准时接我去啊。
4: 爸说一句英文都不会，让你们千万去机场别迟到了，准时接他啊。
0: 还有，
1: 来，您自己说。
0: 挂了吧。
1: 挂了啊，小子。
3: 我知道了。
1: 谁的电话？

0: 怎么了？谁的电话？
1: 苏明成。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2: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回来了？
0: 哎呀，我爸迟早都要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1: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0: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了。
1: 苏一哥，你这就是

0: 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了，你只能是硬着头皮先把爸接过来，到时候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是不是？
1: 哎呀，我也好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请你相信我，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
0: 说到工作，我好言劝你一句，能不能放下身段？
1: 什么意思？
0: 人老张都脱下实验室里的工装去送披萨了，还有你那个同学陈大壮，人家不也去端盘子了吗？都是为了生计，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跟人学学呢？
1: 你让我学他们去当个蓝领，去干体力活？
0: 你别瞧不起干体力活的，人一个月挣的不比你原来少。
1: 行行，不说了啊，下个月就是招聘季，我会成功的。
0: 你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有收入总比没收入强。
1: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0: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程序员，你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问你，你学新东西有年轻人快吗？再说以你的性格又做不了管理层。
1: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0: 我放弃，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哎，
1: 你干嘛？
0: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1: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0: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1: 那你就舍得孩子跟我们分开吗？
0: 舍得舍不得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1: 我跟你说啊，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让你去找个临时工干，你不愿意。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1: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0: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1: 小咪，小咪。
2: 这件喜欢吗？多精神啊，是不是啊？跟男模似的，真好看哎。
3: 这个，
2: 不太有感觉啊。没关系，那再试试。还有，这件呢？他们说是新款，今年的，喜欢吗？
3: 哎呀，这个好。
2: 这个好啊。
3: 这个好，这个好。
2: 来试试试试。这是我爸的号码，对不对？来穿上。
3: 哎，这个好。
2: 您看您身材跟衣服架子似的，穿什么都好看哎，好看好看，这个好看，
3: 这件不错吧，丽丽、
2: 可精神了。
3: 哎，儿子，你看看这件怎么样？
2: 老公快看看怎么样？
4: 哎呦，这好啊，这个这最炫民族风，有我中华之霸气呀、啊！这个
3: 丽丽选的。
4: 哎，好好好，这好这好，这穿到美国去帅啊！
2: 那就要这件吧。
3: 这个多少钱、啊？
5: 这它是纯丝的，手工刺绣，做工又好，价格就会贵些，6800。
2: 可以呀、啊，怎么了爸？
3: 太贵了，不要
2: 不贵爸，不是爸，你喜欢就
3: 好。不要
4: 不要，别说了，你非得要带爸来这儿？你说你这么高档，你骑虎难下吧？6800，好家伙，
2: 多好看呐！
4: 这好看太贵了，你这真丝怎么那么贵啊？
5: 我们今天商场搞活动的，打完折是4600，便宜2200，很划算的。
4: 那4600也贵啊，
2: 老公。咱们说好要让爸高高兴兴去美国的，爸难得看上一件，价钱是问题吗？啊，
4: 不是，
2: 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4: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你行吧，买。爸，喜欢啊？
3: 太贵了。

0: 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1: 搞活动4000多，咱占2000块钱便宜呢。
2: 不贵，痛快。
3: 儿子，哎，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2: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3: 谢谢儿子。
2: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给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3: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都。
2: 爸，你别客气，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么几天了，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得。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
4: 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3: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5: 哎，心态好。
3: 哎，哎呀，人齐了，那我说两句。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你说在这片土地上啊，活了一辈子了吧？快，哎呀，真不想去。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4: 说什么呢？
3: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4: 嗨，多好，
2: 这多好啊！
3: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去吧，哎，去吧，哎，
5: 一定得去，
3: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去吧，
2: 吃吧，啊，都饿着呢。
0: 妈妈，哎，你说，
4: 他要我的好了，我来抱孩子吧，啊，
6: 不要。
4: 哎呀，我来抱吧，我孩子也没多大事儿。
6: 幸亏没多大事儿，不然我就跟你拼了。
4: 当时孩子摔倒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咱们都有责任的好吗？
6: 那要不是因为你们家的事情会这样吗？
4: 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啊，当时是你在跟我吵架。
6: 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母女两个人？
4: 我别再这样啊！再吵架，回头把孩子又吓着了。
6: 我告诉你，如果用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3代人，那我们就等着饿死吧。

0: 来，我敬大家一杯。从这边开始。
1: 好。哎，
2: 有说了。哎呀，祝你顺风顺水。哎，一路平安到美国。哎，
0: 来，你们就算了。来，老姐姐。哎，老姐姐。
3: 祝你的福啊！
0: 越活越年轻啊！哦，永远漂亮美丽。哦，
3: 谢谢
0: 了。来，老哥。哎。
4: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0: 。哎，来来，你坐。哎呀，恭喜你啊！还是这么身体这么棒啊！哎，那我就先干为敬。
1: 好啊，
0: 来，哎，哎，这酒不错，
5: 好酒，
0: 好酒。儿子破费了啊！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不过我也想得很开啊，没关系的，我很适应。哎，哎，这我还得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哎，我心里明白，高主任

0: 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1: 老苏啊，哎，你看你这话说的，多谢你对我工作的理解
2: 啊。过去的事就别提
3: 了。嘿，老苏啊，听说你们家老三混得也不错啊。
2: 若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
0: 老三，闺女是老三，
2: 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1: 是啊，特别是女孩子，
2: 前一段日子我爱人过世，明玉说了，从墓地开始，一切一切都要挑最好的，花了有20多万吧。啊，明成，20多万、30万、
4: 40、40啊，
2: 哎呀，反正不管他多少钱了，孩子说了，一切要挑最好的。嗯，哎。

我来，慢点啊！哎，把孩子给我啊！慢点啊，慢点。

0: 喝杯水吧，薇薇，你已经在这坐了半天了，你去休息会，我来陪他啊。思明哲，如果你要是再坚持让你爸过来，那我们就分开过吧。
1: 哎，你干嘛？干嘛呀？

0: 上点水了吧。哎呀，高兴了，喝高兴了。好，上上上。
1: 老高傻了。丽丽。
2: 哎，爸。
1: 你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看看看我那眼神傻了。几十年了吧。老公啥时候用这眼神看看过我呀？丽丽，丽丽，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2: 是是是，
1: 您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就是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0: 高兴，高兴！
1: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吗？
0: 赢了，
1: 我是不是赢了？
0: 赢了，赢了，
1: 我赢他们了，丽丽。
2: 啊，
1: 我
0: 睡觉，
1: 我没事。我没事，我要喝水。
0: 好，水水好，
1: 水
0: 好，
1: 水
0: 好，拿水拿水。
2: 嗯，我知道，我知道。
1: 我，
0: 哎，哎，爸爸，
1: 翻个身，翻个身，哎。

0: 老公，你不觉得今天那饭桌上气氛很奇怪吗？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里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哎，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和扬眉吐气，傲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呢。
1: 我爸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他，今天他可出气了。嗯，我也为我爸高兴。你看见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吃得好，钱花得也值。
0: 好什么呀，你没发现在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啊？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想这些，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0: 我跟你说，通过这段时间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为什么妈在世的时候呢，把爸管得那么严厉，对爸呀毫不留情面，那就是因为妈太了解爸了，她知道爸也多能折腾。一旦没有人管爸，爸呢指不定做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是就是，我也没见过我爸这一面，真的挺吓人的。我妈在的时候就跟我说过，我爸就欠收拾。咱们才管了爸几天啊，我妈管了我爸一辈子，我心疼妈。
0: 哎呀，行了行了啊，别想这些了，老公加油，咱们呢再坚持最后一下下，站好最后一班岗，等爸去美国了咱们就轻松了。
1: 对，等他走了一切都回归于正常，我还像小公主一样宠着你。
0: 记住你说的话，
1: 你永

0: 这两份是项目策划，这一份是销售战略调整计划。您先过目，要是没问题，我就按这个执行了。
1: 你这一早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昨天一宿没睡是吧？
0: 师傅，我知道我之前的表现让您失望了，我一定会努力的弥补过失，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1: 我当然相信你啊。但你也不应该把工作当做你生活的全部啊。别太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美国还没去过吧？好，正好今年企业家交流会轮到咱们公司做东，我没法去，你带我去。
0: 这不合适吧，师傅？现在正是布局西南战略的紧要关头啊。
1: 当然了，这是每一笔生意都很重要，但你一天能做得完吗？好了，你把你手边的工作都全放下，出去开开眼界，然后充充电，换个脑子。我老了，跟不上时代，只能指望你们这些年轻人。
0: 哪有？不是我不领情，只是我这一走，在江南一大摊事儿呢。
1: 这我会安排的，你不用操心。好。别多想了，让你去美国那是为你好。明天我叫。

0: 小王把资料给你送过去，你准备准备，正好趁这个机会边学习边考察然后边玩，回来的时候有的你忙的。我先出去。白狼，白狼，今晚猎场在哪儿？请回答，请回答。
1: 去美国企业家交流会，那这不明摆着支走你，然后一脚把我踢开吗？
2: 想太多，老得快啊！
1: 我老了也很帅。哎，你看你那没心没肺的样子，你都被架空了，你怎么还那么信任他呢？你这叫愚忠，你知道吗？
2: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你必须愚忠到底
1: 啊！打住！你想愚忠，别拉着我陪葬啊！真要冲我来，大不了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嗯，如果要走，现在绝不是好时期。你是我带来的，即便要走，我也得替你争取一个讨价还价的资本。你这些年没少替众诚做贡献，我得去提醒一下老毛。
1: 兄弟就是兄弟啊，确实比妞强。哎，这话说回来啊，这趟去美国，万一还是老蒙跟姓孙的下的一盘棋，你怎么办啊？
2: 想那么多干嘛？不就去趟美国吗？我还真没去过。等我回来，一切就都清楚了。
3: 您昨喝那么多，今天先喝点汤啊。
4: 这海鲜，这得不少钱了吧？
3: 没事儿，我今天呢就点的稍微丰盛了一点，主要还是您吃的开心啊。
4: 开心，开心。
5: 我跟您说，到了美国您更开心。美国海鲜比这便宜，还比这大。你看电影里边那螃蟹，那螃蟹腿跟人腿一边粗，吃得痛快。
4: 那也不能吃太多，你再吃出毛病来。
6: 哎，我单位有钱啊，让他花钱给你治啊。
3: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爸，那美国吃东西啊，其实还不如咱们中国人讲究呢。您去那儿以后啊，可能还得慢慢适应哦。啊，
6: 你完全不懂，并不需要。我告诉你，美国有个 Chinatown， 就是唐人街，你就记住拆了糖，拆那糖。你到那儿以后，油盐酱醋什么都能买。你吃着难受了，你自己做也行。那儿也还有中国饭馆，厨子都是最好的。
3: 你去过吗？
6: 没有啊。
4: 我就要去了。
6: 恭喜啊，爸。
4: 啊，对了，一会儿你再给我找俩塑料袋啊，我装鞋。
6: 为什么？
4: 吃完饭我还得接着收拾去。
6: 不是，你机票刚还没定下来呢，你现在收拾了，你这两天用怎么办？哎呀，
4: 早收拾出来好，你这一件件都归置好了，你万一落下一件，你送都送不过去。
3: 没事儿，爸，您不用担心啊。这件事情呢，交给我，我跟明成啊会给您准备一个备忘录，准备的好好的。
6: 每一件事儿。什么时候办都会记得清清楚楚。丽丽在这方面是小能手。爸，还有什么事想要办？
4: 还有想起桑拿。
6: 有追求什么时候去？
4: 吃完饭就去吧。
6: 那咱这就走啊。
4: 那我换个新裤衩。
6: 好。哎，就换那条我给你买的大红的那条。
7: 高兴了，真是高兴了。
6: 哎呀，哎，嗨。哥，正说你呢。
8: 爸高兴得要命，我早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你那边随时可以订机票了。
6: 哎呦，你不知道我
4: 谁？
6: 哥，
8: 等会儿爸跟你说。明哲，
4: 哎呀，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里，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6: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5: 钱摊下来由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1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2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2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22: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23: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24: 主席，你下决心了？
11: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

0: 任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

0: 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2: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3: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4: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3: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4: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5: 我觉得可以打。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2: 还有多久到？
0: 2个小时左右。
3: 来的都是客，
0: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4: 给我打！我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我要通电嘉奖你们。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5: 王延宝，立即发报。
6: 是。
7: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6: 撤销拟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8: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9: 我担心这个38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10: 敌人正在收拾阵地，这是要跑啊！
11: 不介意，马上进攻云山。
12: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38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3: 38军到哪了？
14: 快到新兴洞了。
13: 贼又耽误一天，命令30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Hello，别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14: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38军。
15: 控制了青川江军迂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38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6: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迂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7: 我军先头部队1120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get Feihu
18: mounting the next attack。告诉梁兴洙，这是38军最后的机会。
19: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20: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21: 司令部急令，
2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23: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9: 口袋已经漏了。
24: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25: 后退30里。
26: 这让人想不通啊！
27: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招高啊！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28: 报告，
29: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28: 我梁兴洙从来不吃独食，
29: 你尝尝，
28: 你学一学啊！哎。
29: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

0: 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0: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
2: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2: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3: 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4: The 8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in the Yalu River?
5: No, I don't.
4: What?
3: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6: 我倒是有想法啊。哼哼，
4: 说吧。
1: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俩说。
7: 哎。不管什么任务，送我一个。
1: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
8: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9: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
10: 呦，进什么洞？进洞？
11: 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12: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
11: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3: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1: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4: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2: 没有，
15: 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2: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 什么？
11: 回来了！
16: 老总，你这个飞机还没下来呢。
11: 给我
16: 连出去，外面还飞机。
9: 不能，不能！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快！哥，正说你呢。
1: 爸高兴得要命，我早跟你说了吗？面签已经下来了，你那边随时可以订机票了。
2: 哎呦，你不知道我这……
0: 哥，
2: 来，等会儿爸跟你说啊。
3: 明哲，爸的面签顺利通过了。
0: 爸。
1: 对了，那个什么，你们那边天气咋样啊？冷不冷啊？
3: 啊，还有啊，我在飞机上穿毛衣行不行啊？要是不行，那我就得把明义给我买的那件羽绒服带上了。
1: 啊，还有，你那边房间收拾的怎么样了？
3: 爸，东西可多啊，现在正打着包呢啊。明哲，哎呀，咱们父子就要在美国见面了，爸这心里头高兴啊。
0: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4: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

0: 怎么了吧？爸。
1: 爸，你没事吧？
0: 没事吧？喂。挂了，怎么回事吧？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0: 他怎么会这样呢？
2: 不让我去美国了。
1: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0: 打打，我打。
3: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关机了。
2: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哪有这么坑爹的呀？

哎，嫂子，哎，是这样，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你应该知道了是吧？我爸现在情绪很糟糕，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扔电话。
1: 喂，米中。
2: 哥，怎么回事？为什么爸去不了美国了？
1: 明哲，大哥这边有一些事情，暂时不方便让爸来美国。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就别问了，等爸能来的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的。
2: 我当然要问清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这件事情发生的有如晴天霹雳啊，哥，你知不知道爸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3: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2: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
4: 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2: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4: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3: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你们要是把爸照顾得很好的话，爸至于这么着急来美国吗？
4: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3: 明哲，孙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4: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2: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一张机票，
4: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3: 哎呀，明成，
0: 你就不能实话实说吗？
3: 你能不能别管？
5: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0: 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3: 干嘛？
0: 打电话？
3: 干嘛？
0: 我给他们打电话，我是
3: 给我，给我。

0: 我真敢，老婆。我就给爸发到美国去，让他当面跟爸说清楚，我不受这罪。
1: 你脑子有问题是不是啊？那是你亲爸，你买张机票把他就这么送走了，别人骂的是咱俩，那到头来别人怎么说我呀？那肯定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啊！我不能这样。先去把你爸哄好，
0: 现在哄不好，得等会儿，让他闹会儿。
2: 爹呀，我要去美国，我得去闹啊！哎呀，
1: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肉末咖啡。
1: 行，我去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阿兄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们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0: 后两周所有的会议都往后顺延吧。还有什么？
1: 下周跟陈总的会面已经约好了，可能推不掉。
0: 想办法，没有推不掉的约会。
1: 那没事了，那你去吧。嗯。
2: 明玉，你对咱们苏家有怨、有气、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哥怕爸一时想不开，只有拜托你去看看咱爸，有什么事儿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哎呀！
1: 爸，你别哼唧了，出去吃一顿就好了。再这么渗着，出去那好的餐厅就订不着位子了。我大哥不靠谱，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宅子住。
0: 我不回老宅。
1: 不是，暂时回去啊，立个规矩，三个人轮番照顾你，行不？
0: 暂时回。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暂时。

0: 回去，什么意思啊？你哥不管我了，你也想不管我了？爸现在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要是不管我，哎呀，我可怎么办呢？
1: 爸，你别这样，我没说不管你啊，我哥也没说不管你，他只是暂时不能把你接到美国去。
0: 反正我不上老宅住去啊。没想到你哥也靠不住，你们赶紧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啊！
2: 不是，
3: 爸，您住我们这儿也没问题。不过我有个提议，咱们呢开个家庭会议，大家坐下来商量一下您这个赡养问题。
0: 哎，丽丽。你这个提议挺好的，把明哲也叫回来啊，他不让我去了，他得回来给我个说法啊。
3: 爸，这大哥大嫂在美国呢，那目前也联系不上啊，肯定指望不了他们。
1: 那叫什么家庭会议啊？就咱三个人，
3: 把明玉叫回来啊。
0: 能不叫他吗？
1: 对，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啊？
3: 当然得叫他回来了，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爸的女儿啊，咱们坐下来商量爸这个赡养问题，他必须得回来。
1: 你叫他回来他就管爸了？
3: 他就是不管爸，那他出点钱也是应该的吧。
0: 哎，对，丽丽说的对啊，家庭会议嘛，还是人起点好。
3: 那行，你给明宇打电话。
1: 哎，我不打。
3: 你是他亲哥，你不打谁打？
1: 我打他也不会来啊。
0: 能来，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快死了，想最后看他一眼，他肯定能来。
1: 你打，你亲自跟他说管用啊。
0: 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突破喽，得你们先往前冲。我不能打。
1: 那我也不打。
3: 好，你们都不打，我打。
0: 哎，
1: 行。

0: 喂，哪位？
1: 喂，明玉，我是朱莉。
0: 二嫂，什么事儿？
1: 那个，爸暂时去不了美国了，大哥也联系不上，大嫂呢也不听电话，爸他不想搬回老宅去住。我们这儿吧，要住也行，但我觉得你们兄妹之间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呀？
0: 你等会儿，苏明成不是说苏家的事儿以后不需要我管了吗？
1: 明玉，你别生气啊，上次那事儿呢是你二哥太冲动了，我先替他给你道个歉。不过我觉得这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嘛，咱以后都不提了行吗？
0: 啊，行啊，那这事儿不提了，我就挂了啊。
1: 哎，等等，我今儿打给你主要是爸想见你，当然你愿不愿意见爸，你愿不愿意给爸养老送终出一份力，那是你的事情。不过我是觉得啊，爸呢毕竟有你们三个子女，妈现在也不在了，怎么给爸养老是不是应该你们苏家做子女的大家坐下来一块商量商量呀？
0: 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爸只要愿意可以随时到我这儿来住啊。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你明知道爸不愿意去你那住你还这样说。行，你要是真不想管爸也可以，你给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1: 你给我们列个字据，或者呢你去登报，
2: 去电视上面做个声明，跟所有人
1: 说一下，从现在开始你苏明玉跟苏大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0: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你必须这么做呀，不然我们在这照顾爸，我们心里面怎么踏实啊？只有你说了你跟爸呢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以后怎么养那就是我们的事情，那至于爸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你也没有权利再过问，更没有什么理由来指责谁。

0: 行了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自己看看怎么选择吧。
1: 好啊，那咱们老宅见。
0: 老宅？
1: 对，叫爸和苏明成都来。爸回来了，找我什么事儿？你不说话，我走了啊。
2: 不是明玉，你大哥那我是去不了了。你二哥和你二嫂这儿，还有我们商量了商量，以后我住哪儿？赡养费问题、养老的问题，你们坐这儿说说吧。
1: 这有什么可说的呀？关键看您啊，您自己有什么想法？您是有仨选择，你喜欢哪个选哪个就好了呀。
2: 我有仨选择。
1: 啊，第一，跟我住啊，住我家。
2: 不去，不去。
1: 您要是嫌跟我住不自在，我城外还有一套房呢，我给您找一保姆，您自己住。
2: 那我也不去。
1: 这可是您自己说不去的啊。
2: 我说了不去。
1: 行，看来您还是没忘记当初你们跟我立的协议哈、啊、很好，那这第一选择就被排除了呗。那还有第二选择。
3: 哎，我打断一下，什么协议？你们是谁？
4: 是你跟爸妈立的吗？
1: 爸他们不知道这事儿啊。
4: 哎，今天你来，咱们是要聊清楚爸赡养的问题，有什么话说清楚。
3: 什么协议？说出来。
5: 明玉，我觉得你二哥说的有道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呢，就是要商量一下爸的赡养问题。既然你说这个协议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有必要麻烦你把这个协议公布一下，我们都有知情权啊。
1: 二嫂说的有道理。爸，那我就说了啊。我要说的不对，您补充。是这样的，二嫂，当初呢，咱们这个老宅子呢，一共有四间房，爸妈住最里面那间，我住一间，俩哥哥一人一间。后来大哥要出国，苏明成要找工作，妈就卖了其中两间房。再后来你们要结婚，要买新房，要装修，妈就又卖了一间房。当时气疯了，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要考清华，妈就说家里没钱供不起我？凭什么为了满足他们的梦想，就要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为这事儿，我就跟爸妈大吵了一架。反正吵到最后呢，爸妈就发了毒誓，立了字据，大概的意思就是将来他们就算老死，也不需要我养老送终。从今往后，苏家的事情和苏明玉再无半点关系，是这样吧，爸？哦，二嫂，您还不知道哈，爸特别喜欢记账，都记了十几年了，家里的每一笔开支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爸？
3: 哎，苏明玉，你呢？要不想养爸，你可以直说，不要在这绕弯弯。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要是不养，爸可以跟我走啊，但是走之前账还是一定要算清楚的。
3: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一家人的账怎么可能会算得清楚呢？
1: 当然能，爸记账记得可细了。
4: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爸这两天跟我们一块过，我们还有一大堆账呢，要算吗？
1: 哎，爸您听见了吧，苏明成同意算账了啊、嗯、您别不吱声啊，你去把你那账本拿出来，二嫂正好是专业会计师，只要这个账算清楚了，您到底去哪儿也就清楚了。

0: 上面那一摞是名誉的，只记到大一，后来他也不向家里要钱了。中间那摞是明哲的，自打去美国勤工俭学也没花过家里钱了，剩下的都是明成的了。
1: 二嫂，您先看我们吧。啊，
2: 这是这十几年我们苏家所有产生的花销，您统计一个总金额出来。
1: 你看大哥的吧，你也统计一下。
2: 嗯。

0: 我的个老天爷呀、啊！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1: 我和你妈没吃。
2: 我大哥那时候还用香橡皮呢。

0: 明月，你干嘛就用眼神看着你二哥呀？有什么话直说嘛。
1: 我无话可说，您自己看吧。
2: 哎，你什么态度啊？
1: 苏明成，你还真是名副其实的啃老啊。爸妈这大半辈子的积蓄有一半都花在你身上了。
2: 我啃什么老，你管得着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办你账是不是记错了？
1: 办没记错，每一个账本上都写的名字编着号呢，每一笔账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事由和准确的数字。
2: 我问你了吗？爸，这账是不是记错了？
3: 我真没记错。我记得这个账本在我们学校庆功吃家减学活动中，我还得了一等奖呢。
1: 苏明成，你怎么还能有脸跟爸嚷嚷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这些年花了爸妈多少血汗钱啊？
2: 哎，这是我跟爸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吗？你记账可以吧？你，不是，你把这账本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0: 苏明成，你给我闭嘴！在我没有看完账本之前，去里屋待着，去被处理。

0: 这么多呢？
1: 那可不嘛，把我的工资一发呀！你别天天做饭，都累了这么多年了，儿子实在不想动心。工资一发，我好好带你伙吧，咱好好去吃一顿行不行？妈，那你能先给我拿2000块钱？

账本我看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年明成

0: 还有我，竟然花了家里这么多钱，我觉得很羞愧。
1: 二嫂，今天算账了，也不是谁和谁过不去，就是想让咱们彼此心里都有个数，日后也不落埋怨。那我就接着说了啊，刚才说第一条选择到我家住，被爸否决了。我说第二条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苏明成也叫出来，咱们一起
0: 说？不用叫他了，也不用再说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既然今天账已经算清楚了，明玉，你确实没有管爸的义务。从现在开始，爸的生活就由我和明成来照顾。
2: 说的是真的，
0: 真的，爸，我心里大概有个数字了。既然我跟明成花了您和妈这么多钱，我们没有理由不管您。您放心，这些钱我回去以后算得清清楚楚，一分都不少的全部还给你。既然这样，今天的家庭会议就开到这儿吧。
1: 也好，那我就先走了。爸，您早点休息啊。

0: 这句真话，这些年我是借的多还是还的多？
1: 宋明长，你够了。爸，咱回家。

0: 我朱莉今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算是丢尽。
1: 你丢什么人啊？你看你这事怨我呀，我真不知道欠家里边这么多钱，我记着我都还了，而且咱俩还经常往家里买东西呢。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你现在还没看明白吗？那账本上面记得清清楚楚的，爸妈最省的一个月才花了600块钱，你那个月从家里拿了6000-7000块钱，这些钱哪来的？从爸妈的牙缝里面省出来的，我说的再不好听一点，从明月头上刮下来的。
1: 你别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好吗？你都不了解情况，有些钱都是我妈给我的。
2: 你说咱们结婚买房子是我妈说让买的，装修也是我妈说让装的，办喜酒也是我妈说让办的，我妈还说这钱都不用还，这我们都记着，对不对？
0: 你妈说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要整天跟你说我妈说我爸说，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不可笑，挺可爱的。
1: 哎，行了。

0: 睡不睡？明天再说。
1: 起来。
0: 干什么呀？我已经承认错误，那还没完了吗？
1: 我觉得很丢人，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是吧？你还要不要脸？
0: 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怎么不要脸啊？
2: 那人要脸，树要皮，谁不难受啊？那我也觉得丢人啊。
0: 怎么办啊？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得把自己调整好吗？有些事儿就让它过去，就忘了算了。
3: 你真不要脸！
0: 你别再这么说我了，行不行？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先跑到妈坟前就我跟她道歉。
1: 没这么简单。
0: 那你说一复杂的。
1: 用实际行动来弥补吧。
0: 弥呀、啊，我弥补他。我们好好对他，以后他说什么是什么，好好孝敬不就完了吗？不就？
1: 苏明成，我跟你说中文，你听不懂是吧？我的意思是还钱。
2: 你怎么还啊？那么多钱，你怎么还啊？我妈为什么给我钱？是因为她爱我，那我也疼她。天下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作为子女孝敬父母，
0: 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再说，我爸也没让我还啊。
1: 你就是仗着你爸妈对你偏心，你就理所当然的啃老是吧？
0: 谁啃老了？你要这么着，我非跟你掰扯掰扯。我们家一共三个孩子，那谁天天回去陪爸妈？
2: 谁聆听他们的心声？谁哄他们开心？那不是我们吗？
0: 所以这是他们喜欢我们的原因。他们给我们钱的时候，他们也是开心的，是快乐的。至少我妈是开心的。这家庭这账本来就是一笔非常难算的糊涂账，我爸还给记下来了，他也真是够无聊的，我觉得。
4: 我看你是当寄生虫啊，当习惯了已经。
1: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就把这话放这儿，这钱必须还。你要是不愿意还呢，我一个人还我也把它还了。
0: 你还，啊，你女中豪杰，你厉害，咱一块儿还也得慢慢还啊，哪有这么多钱啊？
1: 不行，越快越好。这钱一天不还清，我一天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我抬不起头来。
4: 我今天给明玉打电话的时候，我还对她好不客气的，可最后呢，我真觉得我自己无地自容。
0: 你完全没有必要无地自容。我告诉你，苏明玉就是在有意挑事儿，他就这么坏，你无地自容，你正中他下怀，他高兴的要命。
1: 苏明玉他没错，如果不是你要找妈要钱，妈把房子卖了把钱给你了，苏明玉至于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是这样吗？你要不是老找家里要钱，爸至于老穿旧衣服吗？妈还省吃俭用，这也不敢用，那也不敢买的，最后有病拖着不敢去看，然后才会那样了。
0: 你说什么呢？
2: 没完了是吧？越说越离谱。
0: 那你怎么着？要不然我给你拿把刀，你砍死我。
1: 你耍无赖是吧你？
0: 怎么了？什么都是你说的对，我还能说什么？说的都是废话。
1: 你干嘛去？
2: 这找清楚的人说去。
1: 回来。
2: 爸，
5: 我睡了。
0: 你睡什么了？里面灯还开着呢。你说你记那个账干什么？你出来，咱们跟丽丽说清楚好不好？
1: 你有病是不是啊？咱俩的事情你把爸扯进来干嘛？
0: 今夜你无眠，爸。
1: 你，苏明成，给我站住！听到没有？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给我站住！

0: 你在这儿干嘛？
1: 赚钱养活我自己。
0: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你在这儿工作，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我已经不花你的钱了，你管不着我，回去吧。18岁已经花你的钱，我会还你的。
0: 你觉得你这样很有志气是不是？等你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可别回家求我。
1: 我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比在那个家里受委屈的强。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把这工作给我辞了，马上给我回家，听没有？
1: 我不回去，是你亲手把我赶出那个家的，我和你和苏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管我了。你已经有两个儿子，你不需要再有一个女儿，你就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吧。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你打。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你别见怪。今天给你做的汤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凤流光，薪火相传，威风。声声不息。

0: 老板，你还不走啊？
1: 是一个顶级的现场，还有一个小型的看
0: 展
1: 会。
0: 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2: 我一个人。
3: 今天想看啊。
0: 你也看这个？
3: 这怎么了？
0: 没事，走了。
1: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2: 好，拜拜。
0: 错了没？
3: 嗯。
0: N 是什么意思？
3: 错了。
0: 还钱。
3: 还。
0: 欠多少还多少。
3: 行。
0: 什么时候还？
3: 听你的。
0: 凉。
4: 不知道因为我的不足而约束你的行为，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尽力了。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哎呀，我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

0: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啊。
1: 哪儿来的早餐啊？
0: 不是我买的，
2: 爸。
1: 你爸？
2: 不应该啊。
0: 爸。
1: 爸爸。怎么了，爸？
3: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0: 你要去哪儿啊？
1: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3: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0: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3: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0: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1: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3: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0: 我被人教训了呀。
1: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3: 还什么账？
1: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啊，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3: 哦，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0: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3: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0: 猜到了呀。嗯、
3: 那咱们吃早餐吧。
0: 吃早餐。
3: 哎，吃早餐，吃早餐。
1: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您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3: 没啥需要，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宋大叔
0: 啊，
1: 那个是7.5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儿。
0: 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1: 好嘞。
0: 嗯。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1: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0: 你把那个给我
1: 啊。

0: 天子
1: 啊，
0: 你说我今儿能挣1000万吗？
1: 能挣，你气色好，一定能挣。
0: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1: 好，好。

0: 主任。
1: 又加班了？
0: 啊，我是觉得您今天在会上的指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一粒可否？
1: 你说呀，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将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明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愧得慌，羞得慌。
0: 哎呦啊，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1: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0: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1: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0: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1: 钱虽然是你借的，但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0: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0: 这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1: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0: 嘿咻
2: 嘿咻。
3: 别看了，拿着走了就。行行，就是他。
1: 打折吗？

一直出小啊，该出大了。

0: 哎，
1: 爸，在哪儿呢？
0: 外面啊。
1: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0: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怎么了？
1: 嫌我们饭开晚了？
2: 爸生气了？
1: 啊，我们是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2: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1: 我

0: 哎呦，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瞧你这身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一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1: 可不是嘛！哎呀，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
0: 啊，挺好，走的不痛苦。
1: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嗨，本来都要走了，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拖拖呗，多陪陪小儿子。
1: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0: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1: 哦，旧金山啊，嘿嘿，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这地方
0: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1: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0: 哦，小平去美国了
1: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0: 好，哎呀，老聂，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
1: 啊。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0: 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再给上碗面。
1: 哎，不用，
0: 跟我这一样的啊，
2: 再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1: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0: 你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1: 行，
0: 哎，那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3: 好的，
1: 哎呀，什么
0: 啊？
1: 就吃这个？
0: 这不。

0: 挺好吃的吧？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1: 哎呦，
2: 那您就
0: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3: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0: 老聂，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要是一喝下去，
3: 好嘞，
0: 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0: 这是快餐啊？
3: 那你
0: 老陈，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3: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这，我跟你说，老宋，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4: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
5: 了。我这还不享受生活啊？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3: 我说，观念呀、啊，观念呀、啊，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啊？是不是？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5: 嗯，玩玩的。彩票，
0: 哎，这一说起这彩票来，我告诉你，哎，老聂，
3: 嗯，
0: 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入门。
3: 借了，
5: 借
3: 了。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5: 彩票还不科学？
3: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5: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3: 理财。
0: 什么叫理财啊？
3: 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吧。
6: 来，执行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7: 啊，谢谢丽姐。
6: 帮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7: 啊，谢丽姐。

0: 知道了，嗯，明天把合同拿到我公司，我看一下，好吗？
1: 大家一起努力嘛。
0: 哎，行的话就可以签了。嗯，行，那就这样啊，明天见。
1: 哎，中午吃饭。
0: 哎，小苏啊。
1: 哎呀，好。啊，您说。
0: 今天表现不错
1: 啊，
0: 推广成本呢算得很及时，小心了。这样吧，杰儿公司出口产品这个项目，叫你来做。哎呦，
1: 感谢周姐。
0: 有什么不明白找我啊？
1: 好好好，
0: 好。
2: 燕子，
3: 嗯，
2: 把这几组号打了。
3: 今天就买这么一点
2: 啊？
3: 好嘞。
1: 不错啊。哎，助理啊，

0: 哎，
1: 你可要请客了
0: 啊？啊，请什么客呀？
1: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六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恭喜你啊！

0: 别动。
1: 干什么呀你讨厌。
0: 生了没有生了没有啊。
1: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0: 生了，那肯定生了。
1: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0: 你说。
1: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2000。
2: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1: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三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六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儿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值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把爸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爸，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这样。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啊。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你吃完饭再。

0: 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0: 丽丽，
1: 哎，
0: 收好了啊，收点、哦、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0: 哎，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还得天天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

0: 晚晚的。
1: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0: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2: 那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1: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0: 我可以出去吃啊。
1: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0: 啊。
1: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0: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1: 哪个老聂？
0: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1: 啊，聂叔叔。
0: 哎，对。
1: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0: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孝敬的好。
2: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0: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这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1: 我
0: 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3: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我这还要再给你50啊。
0: 丽丽
2: 啊，
0: 你觉得呢？
2: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0: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是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2: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我不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0: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2: 这不就结了吗？

0: 宝贝儿，哎呀，想我了没有？
1: 想了。
0: 那。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其实最近两天啊，我过得挺开心的。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多好啊！啊。哟，我的电话。
1: 你快去吧，我来呢。
0: 好。明月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真是。喂，明月啊。
2: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

0: 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8: 一夜跑出140里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

0: 明月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了，真是。喂，明月啊。
1: 大哥，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1: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
0: 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
1: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1: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哎，
0: 不用了，哎，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1: 好。
0: 好，拜拜啊。哎呀，这个明玉啊，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0: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她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1: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隐瞒，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0: 这次不一样。明玉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1: 哎，我真是不明白你。哎，
0: 老婆算我求你好吗？千万别告诉明玉我失业的事儿。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洗碗。
0: 我洗，你陪着孩子玩啊！我洗，你陪着他玩。

0: 378是吧？
1: 太平的附近。
2: 老板，电话。
0: 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啊。
1: 没有，
0: 不晚了。
2: 谢谢光临。
1: 谢谢啊。

0: 喂，大叔。
1: 小石啊。
2: 哎。你说。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0: 没问题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0: 好，好。

0: 这汤怎么样？
1: 不错，
0: 合你口味不？
1: 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儿一样，真不错。嗯，好，
0: 老聂。嗯，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给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给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0: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聊天，一块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0: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0: 理财真赚钱呢、啊、
1: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0: 不是说有风险吗？
1: 什么没风险啊？哦，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0: 去。
1: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0: 老聂，
1: 嗯，
0: 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啊，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1: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我觉得爸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爸的脑子一热全买了。
1: 又发生什么事情啊？哎，爸他不能这样吧？哟，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去试探试探他。行了，别擦了，赶紧去。

0: 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也输啊？
0: 咱别提你也输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也要回去吧？
4: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0: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没担心错。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0: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4: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你们是两个人排是吗？
1: 嗯。
0: 哦，

0: 你好，
1: 啊，存钱呢？
0: 存钱。
1: 啊，您知道那个会理财，才会来。
0: 会理财。
1: 你看看看看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看一下。来，再给您一张。
0: 好，
1: 再见啊，大哥。哎。
2: 活在9%，年化率15%。

0: 老弟，
1: 你好，
2: 蔡大侠，
1: 请坐。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林宇啊，你现在做得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那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就是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
0: 啊，
1: 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
2: 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
0: 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2: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
0: 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
2: 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1: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机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
2: 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那咱就不说了啊，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

0: 美国欢迎你。
1: 这房格局不错
2: 啊。是吗？还行吧。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1: 小时候我跟老师我嘴大太丑嫁不出去，现在被他严重。
2: 你先歇一会儿，今天我下厨，做事还在。
1: 辛苦大嫂。

0: 你在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是不是消化不了了？
2: 可以吗？
0: 好，那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3: 医生教授，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4: 好的。
3: 打在哪儿呀？
1: 你随便选一个吧。
4: 好，
3: 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5: 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雪人呀，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5: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啊。明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放心了。
3: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
0: 啊，你幼稚呀。谢谢。
5: 那个明月，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5: 是啊，
6: 不上班怎么行啊。你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啊。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1: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1: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我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5: 我原来确实
1: 不行。明哲，你们那么忙，住不住主要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想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5: 啊，也好。
3: 怎么了？
6: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6: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6: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了。

0: 哎，
1: 宝宝呢？
0: 睡了，睡了，
1: 睡了。
0: 来，坐。
1: 你干嘛呀？
0: 不是，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了。
1: 其实我今天挺高兴的。
0: 高兴？
1: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特别好。
0: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1: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0: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玉和我妈，明玉和我爸，包括明玉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玉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玉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玉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了。
1: 明玉挺可怜的。
0: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他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他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他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他。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他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呢？
1: 不管用的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
0: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1: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0: 啊，记住了。
1: 听见没有？
0: 听见了。啊，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啊，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哎呦呦呦！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老苏来了。
1: 哎，来吧，想你们了。来，燕子。
2: 哟，就买这么一点？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2: 好，
1: 刮刮乐。
2: 哟，好嘞，
1: 刮刮乐。
2: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0: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信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2: 我
1: 哎，
2: 我好要中了，分红啊。
1: 嗯，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2: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哎，行行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行，
3: 看看这个充电器。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
1: 菲菲啊，接个电话。
2: 啊，好，知道。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明哲，
1: 哎，
2: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2: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2: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月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月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2: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真棒！
4: 大哥，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4: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啊。
4: 哎，大嫂啊，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2: 都是我爱吃的，
4: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呀，明月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2: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月，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

0: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1: 是吗？怎么改的呀？
2: 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3: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4: 好，
3: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0: 走调了你的，
1: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2: 走调，
0: 走调你还敢唱？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对？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见明玉的酒啊，来来，我敬你一杯。来，
5: 一起吧。
2: 来来来，
0: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1: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2: 明玉，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0: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2: 啊，对，不方便。
1: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0: 明月，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1: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0: 不会，明哲。
2: 哎，明月，陪你大嫂子。
0: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6: 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7: 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2: 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0: 谢谢了，明玉，
1: 来个大嫂。
2: 哎呦，家乡的酒好。
8: 嫂子，您这个
2: 程大少，你在这干嘛？
8: 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又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如端盘子呢。对了，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0: 快了。
8: 菜齐了，慢用。
0: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大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啊？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知道瞒得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2: 早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3: 你别喝了，
2: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3: 什么叫无理取闹？ 不是说你跟苏家没关系吗？苏家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0: 明哲，
3: 别管我。
0: 喝多了吧你？
3: 没喝多。你看到了啊？

0: 点喝大枣。云雨，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0: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端端就会失业了呢？
1: 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0: 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1: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0: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1: 回国？你以为混个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没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啊，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0: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超爱生活，
1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进食的，
1: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子。
2: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是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
0: 呀！
1: 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2: 挣钱。
0: 小石啊，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啊，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的还过得去。怎么了？
0: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
1: 嗯，
0: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1: 我脑筋不灵光啊？哎，
0: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1: 套路不对。
0: 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1: 做理财，
0: 哎，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1: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1: 大叔，
0: 哎，
1: 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0: 小石，
1: 哎，
0: 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
1: 嗯，
0: 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1: 豪富理财，
0: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
1: 嗯，
0: 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嗯，
1: 大叔，
0: 啊，
1: 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了？
0: 啊，我投的不多，
1: 嗯，
0: 一万出头。
1: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0: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
1: 嗯，
0: 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1: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0: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哼，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1: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
0: 哎，去，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饿了。
1: 行，大爷。
3: 明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儿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4: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3: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4: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0: 明明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1: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0: 什么时候？
1: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2: 明月，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嗯，
3: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2: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嗨，Mark，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儿求你。
1: 爸。
2: 哎。
3: 哟，回来了。
1: 啊。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1: 啊？您吃过了？
2: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3: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3: 怎么天天和念书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2: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你念书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可好了，可自由了。
4: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
1: 哎，爸说的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以前跟那聂叔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2: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1: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我知道了，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
0: 来，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凡。
1: 啊、哎。
0: 我问一下，像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了？
1: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的都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0: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1: 奇奇怪怪的，算了。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哎，刘总，
5: 哎，刘总，刘总，你。

0: 能不能硬闯啊？
1: 没事没事，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2: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1: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2: 跟你无关啊？啊，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1: 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2: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他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是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2: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1: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2: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1: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3: 阿娘子，你看两句美景，
4: 好一派

0: 生幸福。谁？
1: 我很久都没来这儿了，特别怀念。跟你玩这几天，我觉得我都返老还童了。
2: 你呀、啊，上道了。

0: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是这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1: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0: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这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不瞒你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刚从老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0: 安插什么？监理？
2: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1: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了。
0: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1: 我怎么知道呀？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2: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1: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0: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2: 我去找老孟之前去找过他了。
1: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2: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1: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0: 你确定是我师傅？
1: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2: 不过，
1: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2: 哎，明月，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1: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0: 行，我知道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
1: 没事啊，别放弃。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呢。这什么呀？
2: 送你呢。啊？
1: 嗯。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哎
2: 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1: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哎
2: 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1: 你先别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2: 真的。
1: 你快说呀。
2: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1: 合同都签了 ，LK 公司哎。
2: 对呀、啊。
1: 薪金待遇怎么样？
2: 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1: 涨了这么多？
2: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啊，
2: 通知我下周走。
1: 走？啊，
2: 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3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1: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2: 没有。
1: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2: 老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1: 你想让我辞职？
2: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1: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2: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0: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1: 我就知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0: 但是明哲，
2: 爸爸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啊！
3: 哎，我在洗手。
2: 好的，好的。
3: 不会在洗手了吗？
2: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漂亮吗？嗯。妈妈喜欢吗？
0: 喜欢。
1: 哦，看看这个。
0: 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1: 哎，没事没事，
3: 给我洗手。
1: 我带你去
3: 洗
1: 啊！
2: 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哎，走喽，洗手喽。

0: 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
1: 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0: 那我先去睡了。嗯。
2: 爸，
3: 哎，
2: 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3: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3: 外边。
2: 哪个外边？
3: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2: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3: 哎，
2: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3: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2: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3: 谁买彩票了？
2: 你怎么没玩彩票？我都打听了，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3: 你跟踪我，你跟踪我。
2: 妈赛事都有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3: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2: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捞个大偏财。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1: 又喝大了，疯了。

0: 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
1: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
0: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哥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万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他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1: 行啊，他满意就好。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0: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我知道了。

0: 门师傅，
1: 我是命主小汪。
0: 小汪，蒙总呢？
1: 对不起啊，蒙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舅公，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0: 啊，你先坐一下啊。哎，
1: 坐那儿吧。
2: 你啊。
1: 哎呀，
2: 舅公。

0: 老弟，嗯，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0000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儿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嗨，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嗯，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光，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怎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当一辈子厨子。
1: 哎，不过这理财的事儿不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是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0000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其成了。老聂，嗯，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要不吃完饭，我去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哎，行了行了，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
2: 你看，大叔，哎呦，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啊？
0: 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补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好，
0: 老聂，快吃，
1: 来吃热，吃热，吃热，快来，
0: 快吃。哎呦，吃独食，快快，嗯，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哎，大叔，我先走了，我要走了，小石，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对，大叔，行行行，你没当过人，小石工作了，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2: 好，
1: 这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这你不能强加。那你倒根山，我都不信。
3: 哎，小伟啊，哎，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有没有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4: 这帮监理们一来。 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 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
5: 别絮叨了，
4: 我快搂不住了。
5: 这不回来了吗？
4: 你又对错了？
5: 没有。
4: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 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
5: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4: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父是老糊涂了吧？
5: 你怎么说话的？
4: 明玉，你去美国是不是整了，变漂亮了？滚！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明总好，
1: 好久不见。
0: 乔啊，蒙总呢？明总，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1: 我有急事儿。
0: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1: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
1: 哎，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抱着手机玩的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2: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我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
3: 哪有？没有没有。
4: 东总，
5: 周副总，
2: 啊，
5: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

0: 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
1: 咱们借一步说话吧。
2: 蒙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
2: 有什么事赶紧说。
0: 什么事？
1: 蒙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0: 什么损失？
1: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0: 我以为什么事儿啊？这我不用干。
3: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啊。
0: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啊，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
1: 是，
0: 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1: 可是，
0: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走吧。
4: 就算您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5: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4: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0: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儿。
4: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5: 规矩。
4: 我懂规矩。
0: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打打时差。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0: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这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0: 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
1: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2: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3: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2: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1: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4: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5: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6: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7: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8: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9: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0: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1: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11: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2: 该过江了，没几天。
13: 真的？
12: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1: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4: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1: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2: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9: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5: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9: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5: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1: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
1: 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
0: 2个小时左右。来的都是客，
2: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1: 给我打！
3: 通电嘉奖你们！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1: 王元宝，立即发报。
4: 是。

0: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了。撤销拟侦察排长职务，调了崔世班。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1: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2: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是要跑啊！
3: 不介意，马上进攻云山。
4: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5: 三十八军到哪了？
4: 快到新兴洞了。
5: 贼又耽误一天，
4: 命令三师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6: Hello，Hello。
5: 雷国兰，
4: 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
5: 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7: 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8: 还没到。
9: 飞虎山控制了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8: 我军先头部队幺幺二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
10: We'll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
8: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7: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11: 司令部急令，
1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13: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8: 口袋已经漏了。
7: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4: 后退30里。
8: 这让人想不通啊！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7: 报告，
15: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7: 我梁兴初从来不吃独食。
15: 你尝尝，
7: 你学一学啊！哎。
16: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
17: 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16: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我去。
17: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16: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7: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18: These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19: No, I don't.
18: What?
7: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20: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7: 说吧，
20: 上车去哪儿？任务简介跟我说。哎，
21: 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20: 行啊，
21: 连长，马上带上。
20: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
8: 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其他机会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哎呦，进什么洞？进洞！我在看你干什么？想干到山洞里看。
7: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8: 好。
7: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8: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你不用感谢我。
17: 你要感谢的话，
8: 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7: 刘秘书是不是在那搭地铺啊？
16: 没有，
8: 刘秘书有返回的作战室，
16: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8: 什么？
16: 坏了！
8: 你这个飞机还没修呢！
16: 给我出去！
8: 外面很危险！
16: 快点，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长耳丽丽做的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爸。
1: 没事，让爸先喝。

0: 酸菜汤。
1: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0: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1: 就是，
0: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你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2: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1: 怎么了？
2: 买呗。
1: 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
0: 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啊。
3: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
0: 啊？
3: 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0: 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3: 嗯，给我来点汤。
0: 哎，好嘞。
1: 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3: 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啊。
1: 过
3: 了，不提了。
1: 过，
3: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1: 不提。嗯。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嗯，
1: 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3: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1: 真好。
0: 嗯，
1: 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0: 是啊，爸，你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3: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0: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3: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1: 哎，
3: 不还我钱了吧？啊，
1: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它动脑子呀。
0: 嗯。
1: 再一个，你用手机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0: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1: 没错，
0: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3: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1: 没关系啊，你记住，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回来，让丽丽帮你记。
0: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啊。
3: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摔什么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3: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1: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3: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0: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3: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操生意啊，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嘛。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监理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啊？
1: 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3: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0: 先打
2: 啊！
3: 师傅。
4: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4: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5: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

0: 请您务必给我10分钟。
1: 能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0: 是的。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0: 师傅，
2: 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知道了啊？
0: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
1: 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1: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明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啊。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好，就这样。
0: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啊。
1: 好，谢谢谢谢。

0: 老大，你能不能说长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1: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
2: 秘书，慎许
1: 吧。哎，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的。
3: 坐这儿干嘛？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1: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3: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3: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1: 我知道。
3: 我跟你说啊，我管了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1: 是吗？
3: 还要抵制我。哎
1: 呀，不要理他们。
3: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1: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3: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1: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3: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1: 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
3: 我这个，我给你。我给你签了啊。
1: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了。
3: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4: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0: 嗯，
1: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三总，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有急事找你。三总，那您看。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哦，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喂，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已经找到实证了。什么证据？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3年以前啊。好的。您是警察？是啊，跟紧点。好嘞。
1: 大叔啊，您跟聂博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2: 你聂叔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1: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
2: 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
1: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2: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
1: 你要是投了钱，哎。
3: 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哟，怎么今天关门？我看，哎，不开啊。有人吗？你好。
1: 这是谁啊？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这怎么回事？哎，
4: 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好几天没看到。哦，对的。怎么搞？那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3: 好嘞，好嘞，好嘞，我打个电话。喂，你好。
1: 怎么是空号啊？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0: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1: 被骗了？不会吧？喂。

0: 呢？
1: 喂，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女儿的电话给我。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
3: 好嘞。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3: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外面说。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3: 嗯，被骗了6万多块。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

0: 警察局的面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

0: 来吧，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明生，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3: 下次记得接电话，姐。
1: 小心啊。
3: 走了。
1: 哎，师傅。
4: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接电话呢？啊？
5: 不是要接我吗？
1: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5: 是。
1: 我。
4: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1: 对不起了，师傅。
4: 明月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1: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刘青的人，
4: 所以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1: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5: 和谁见面？
4: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1: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4: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1: 对不起，师傅，但是我。
4: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
5: 了，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4: 你在干嘛？你真是，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爸去了得了、
0: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6: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
1: 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0: 你有病吧你。
1: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啊，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爸单独谈会儿。
1: 哎，
0: 老公，

0: 以后他是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轻举妻动。
1: 别吼！
0: 我有话要问你了。你不存款只有4万吗？哪来的6万？啊，你还有所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万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连两口子管你是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你，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2: 冯医生，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你别上来就耍泼，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他住你家，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生钱，把钱还给爸。
3: 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
4: 对，他就是用你那10万多投资的。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
3: 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4: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
3: 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二嫂，爸虽然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2: 不是，怎么查呀？哎，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
3: 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在一块玩的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的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2: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3: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少事儿啊？
2: 滚！滚！
5: 滚！听见没有？行了，明成，这医院小声点。喂，怎么样了？
6: 别提了，见面聊吧。哎，嗯，你爸没事吧？
3: 没什么大事儿。哦，对，还得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6: 啊，还有
3: 我约的人。

0: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1: 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
0: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1: 我突然有事儿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0: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1: 我能不说吗？
0: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1: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
0: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快快快选一条。
1: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0: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1: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了，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就别想混下去了。
0: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你安静一会儿，你
0: 我算是看明白了。
1: 顾客，
0: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0: 姐妹了还吃什么饭呢？
1: 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呀？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
0: 喝多了。
1: 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姐，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班。
1: 拜拜。
0: 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

0: 跟我也没有关系。
1: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
0: 事。你说，你错了没？
1: 我错了。
0: 那要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呗？
0: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1: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0: 你的微信号叫什么？我要帮你拉黑。
1: 小时。
0: 哪个小时？小时是怎么那么多人心思？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
1: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哎呦，
3: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0: 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和梨，只有水和梨。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公里，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条件战，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25号50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2: 整流罩，
3: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4: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6: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1: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7: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1: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8: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此次载人航天任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又一次实现了完美对接，这背后离不开国产核心装备激光交会对接雷达的助力。从一片空白到不断的迭代，激光交会对接雷达是如何一步步精准引导太空穿针的呢？
9: 早年间，我国太空交会对接测量领域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产品，没有可参考标准，更没有在轨运行经验。初代产品首要目标是解决有无问题。研发团队从原理验证、地面仿真、环境模拟试验一步步突破。
10: 难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天地的差异，所以当时就是说整个测地图也是到青海呀，或者是云南那边去找那个尽可能跟太空类似的天气，就影响比较小了，再通过这种仿真呀、模型呀来推导出，比如说我在地面上能测多远，我到太空能测多远。
9: 2001年，神舟8号飞船与天宫1号成功完成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交会对接激光雷达首战告捷。2021年，神舟13号载人飞船首次以镜像交会对接的方式实现与天河核心舱的连接，激光雷达始终保持对预设目标的稳定跟踪，并在预设切换点迅速完成不同合作目标间快速切换。2023年，交会对接激光雷达成功进行了神舟16号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交会对接的精确引导，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任务。
11: 以前天宫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对接口，然后到空间站的时候它

0: 后向、前向、镜像，然后还有中间的绕飞，这些需求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更新软件，然后把这些需求实现完。
1: 如何在太空种植物，为人类深空探索提供基本的食物保障，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此次随神舟23号乘组上行的，就有一批特殊的水稻种子。我国将探索在空间站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次带去的种子究竟有何特点？为何要连续培育2代呢？
2: 水稻上太空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22年，问天实验舱携带的水稻种子就已经实现了在太空发芽、生长、结籽的完整生命周期，收获了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此次科研团队将任务再度升级，将首次完成水稻天上生、天上长、天上再生，再轨开展连续2代水稻培育。
3: 上一次我们的种子是地面生产的，等于说它那个在母体里面，它就是在正常种植情况下生产的，它那个胚胎什么的地面就是都长好了。然后它的下一代，它是在太空当中生产的种子，它可能相对来讲，它就方向都更差一些，比它上一代弱一些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就要看。
2: 为全方位比对太空环境对水稻生长的影响，本次实验特意搭载了2类不同的水稻种子进行对照实验。第一类是地面原生种子，这是首次上太空的纯新手。第二类是太空后裔种子，这批种子的祖辈就是问天实验舱太空的水稻种子。
3: 对水稻有记忆的话，也可能就是它以前它祖先上过天了，它再上天的时候，也可能就适应性比那个更好一点。计划是这样，就是有2个实验单元，让它顺利的接上种子，然后再用种子在新的那个培养单元里面进行种植，种植之后产生第二代，还有2个单元成熟了之后把它割了以后，就用这个根来繁殖第二代。
2: 据介绍，整个水稻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代培育。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5号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5: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4: 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1: 在冷链物流的全链条中，冷库是一个重要的作业节点。在冷库作业区，要将冷链产品进行分拣装货。那么平时我们收到的冷藏箱是如何打包的？又是如何确定冰袋或者干冰的放置数量的？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北京大兴的一家冷运企业的仓储作业区，进行了探访。
2: 集中到这里的货品全都是冷链产品，冰淇淋、雪糕以及各种速冻食品等，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不时将一箱箱冒着冷气的干冰拉向装箱作业处。
6: 在我右手边的这个蓝色的容器呢，就是干冰的储存箱，我们打开看一下啊。那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么它主要用于三文鱼、冰淇淋等一些需要深度冷藏产品的保温。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每天9万袋的干冰用量，相当于平时消耗量的2倍。
7: 冷不冷啊，手啊？
8: 我手套，谢谢。
7: 自己戴

0: 手套呢。
1: 嗯，不拿手套不行。
2: 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干冰外，这里使用的冷媒还有白冰和蓝冰，分别对应不同货品的保温需求。
3: 干冰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奶含量比较高的、容易化冻的，比如像冰淇淋，那么我们就使用干冰，都是食品级的一些原材料。
2: 在这个叫播种的作业区，借助数字化技术应用，工作人员可以高效地完成播种作业，也就是将货品放在对应的货格中。
0: 如果说这个订单已经全部完成的话，这个灯就会变成蓝色，然后我们就按一下这个灯，它的这一单的面单就出来了，证明这一单就播种完了。
2: 然后根据配送距离以及配送时效， AI 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提示打包时该货品需要配备的冷媒数量。
4: 平板上面写的五块干冰
5: 啊，五块干冰
4: 啊、嗯、然后现在是打包完就往链上一瞅就可以。
3: 目前呢是属于冰品器夏季的这个冷链的一个业务高峰，比像那个前两个月的话业务基本是翻了一倍了。
2: 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四月开始，冰淇淋、冷冻食品、生鲜水果等品类开始进入业务旺季，一直会持续到下半年。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7: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8: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7: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6: 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支撑。
7: 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五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3。
9: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7: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及穆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0: 我们在网上刷直播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的时候做出假一赔十、假一赔百之类的承诺。但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那么他能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
1: 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四斤吗？
2: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3: 肯定相信你了，你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买了。
2: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3: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2: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0: 邢先生发现所购肥牛卷并非主播承诺的纯牛肉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了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2: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0: 因为没有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一纸诉状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2: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

0: 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1: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2: 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网络主播刘某在直播间里做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这样的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记者采访了消费领域的相关专家。
3: 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去做出这一种单方面的这一种承诺，他的目的他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来购买，那么实际上呢他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交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宣传对消费者做出这种购买选择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只要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公开的做出这种单方面的引诺，那消费者听了他这个允诺之后下单，那么实际上他的这种单方的允诺就会成为他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你就双方都应当去遵守。
0: 专家表示，主播白纸黑字写镜头前公开承诺的内容具体明确，在法律上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消费者遭遇消费欺诈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4: 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24号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另据《纽约时报》

0: 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承诺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这名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将如何处置其高丰度浓缩油的问题，将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报道还称，美伊目前讨论的协议未涉及伊朗的导弹问题，而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
0: 报道称，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遭冻结资产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称，一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发表讲话称，伊朗全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权利。他还表示，伊朗将确保波斯湾地区安全，并终止敌人的干涉行为。他同时强调，伊朗关于管理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将决定地区的未来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强硬回应。
1: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河北经贸大学为青年学生讲授思政课，勉励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中展现青春风采。
1: 倪岳峰详细了解学校在推进文旅融合、探索跨境电商产业发展、加强科技特派团建设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大力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提升科技特派团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科技创新、生产管理、市场销售、政策宣传等服务，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思政课上，倪岳峰和师生们重温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12次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与大家交流学习体会。他指出，广大青年学生要满怀感恩之心，筑牢忠诚之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要刻苦学习钻研，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要发扬奋斗精神，踊跃投身实践，积极参与创新大赛、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在创新创造中实现人生价值。要锤炼高尚品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高校党委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质量，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0: 5月25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研究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围绕矿山安全监管抓落实，全面摸清正在生产建设的煤矿、非煤矿山情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深入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回头看，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严防瓦斯、透水、冒顶等事故发生。要围绕隐患排查整治抓落实，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聚焦危化、工贸、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加强常态化隐患排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发现问题立行立改。要围绕防汛备汛抓落实，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区域，加密巡查巡护频次，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预案，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围绕强化责任担当抓落实，坚持三管三必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全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推动各项措施末端落实。
0: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初赛依次在唐山廊坊邯郸举办。
2: 大赛以智创网安新生态、共筑数字新屏障为主题，设置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公开征集到来自

0: 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12项参赛作品，经资格审查，192项作品入围初赛。
1: 我们去年就参加了这个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的大赛，同时我们这个技术上和这个也是有所收获。回去以后，我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呢进行了升级。今年我们再度来参加比赛，希望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呀，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和一些业务上的收获。
2: 今年呢，最大的亮点就是增加了人工智能安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赛道，比方说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风险防控，还有 AI 的这个内生安全等等，更适应咱们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这种应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安全的防护。今天带来的那个参赛作品是智能网联汽车驱动产业高速增长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身份和数据安全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像河北这边给长城汽车也做了相对一些成熟的一些产品和落地案例。
3: 通过专家现场评审，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赛道，北京惠而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统一安全运营平台等35项作品入围决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全域交通防火墙等22项作品入围决赛；互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华为量子加密技术等36项作品入围决赛。
0: 我们带来的基于 人工智能的安全管理运营平台，正是希望通过AI技术解决传统安全运营中效率低、响应慢的痛点。这次大赛汇聚了全国顶尖的 AI 与安全团队，我们既想验证自身的技术，也想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建设贡献一份专业力量。
4: 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河北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
5: 2025年以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持续向纵深拓展。具体来看，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加密优化，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河北段主体工程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北京段正进行隧道施工收尾工作，京雄高速二期主体建成，省道 S524雄安新区至保定公路建成通车，雄安新区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 互联互通公路网全面构筑，2025年我省建成28条段672.1公里干线公路，其中高速公路建成12条段431.1公里，总里程达9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速通道全部贯通，京津冀三地跨区域国省干线公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世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加快建设。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东区三港池、7号、8号通用泊位工程等5个项目建成投产，新增港口泊位6个，港口泊位达到279个。2025年，全省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4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石家庄机场突破12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运输服务水平稳步提高，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旅游包车，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6倍。优化跨省通勤服务，进京通勤定制快巴线路新增6条，达到40条，开通3条由我省运营的进京公交线路。
6: 2026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工作，
5: 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开工建设螳螂高速2期、唐青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108西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在深化港口群、机场群合作方面，我省将建设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改扩建工程等4个项目，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5个项目，续建雄安城市航站楼等项目，开工建设承德机场改造提升等项目。
4: 日前，省委决定刘文平同志任张家口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赵文峰同志不。

0: 再担任张家口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赵文峰同志任保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党小龙同志不再担任保定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日前，省委决定刘静同志任沧州市委书记，张才同志不再担任沧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下帷幕，河北产业组团精彩呈现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最新成果、文化体制改革最新成就，实现博览展示与交易展销双丰收。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以“文华燕赵，智企未来”为主题，以科技为笔，文化为墨，设置“妙不可言心向往之”、“文脉潮起，意起千年”、“古城古韵，自在正定”等七大主题板块，1680件文化精品同台绽放，从指尖轻触即可拆解细节的长信宫灯，到云端漫游的雄安三座城，从亲手体验的非遗记忆，到身临其境的 NPC 互动。静动结合，虚实相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千年燕赵文明隔空对话。
4: 河北省的这个布展呢，突出的是产业，是文化。省博物院呢，天下第一灯长兴宫灯，正定的这个华塔，还有我们的定瓷，河北省带来了很多宝贝。
5: 非遗传承人，就像我们，你看那边的剪纸老师，这边的单雕老师啊，他们在现场的这种展演，为咱们馆呢增加了一个现场的这种体验，这种深度的体验呢，给这个观众会带来很深刻、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3: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将 C 位交给企业，让展场变身文化交易的超级卖场。104家参展企业亮出压箱底的看家好物，爆款潮玩、非遗绝活、古窑美瓷、数字藏品，品类丰富，亮点纷呈，吸引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6: 是带来的我们这个内化的这个传统技艺，一句话就是瓶子里作画的艺术。很多个客商，包括山西的、广东的，都有咱们的产品的特别感兴趣，所以给他们达成了一个合作意向，能把产品推广出去、卖出去，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7: 这次我们带来了呢明信片，然后摆台、茶台、邮票、冰箱贴这种跟秦皇岛文化和长城文化有关系的一些文创产品，反响非常好。还有跨境的客户在问，是我们的产品可不可以做出海的支持，这个是我们比较意外的收获。
8: 在深圳也有机会看到河北的一些特色的文创产品，北方人来这边会有一种很强的亲切感，我就觉得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3: 以展为桥，以会为媒，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还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城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主题，集中推介20个重大文化项目、35个优质文化品牌，通过电子互动屏、招商推介名录、产业招商大会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示了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保定西郊印象、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秦皇岛阿那亚等一批标志性文旅场景。
9: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河北的长城、大运河都很有名。这次看到河北这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我感到非常震撼。希望能把河北的文化产品带回我的国家，这将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博会礼物。
10: 今天我看到了河北的很多非遗，还有文化的一些项目，我们后期也会给我们河北有一些文化产业上的合作，希望呢让河北的文化从大湾区走到海内。

0: 外，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
1: 近日，我省特色农产品保定冰室迎来首次出口，首批500件共15000杯冰室从易县起运，经天津港发往加拿大多伦多。受季节限制的小柿子如何变为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一起探访保定冰室的出口之路。
2: 在保定易县的这家冰室生产企业里，一枚枚冰冻磨盘柿正在传送带上排着队，等待通过去皮、消毒等环节，变身香甜软糯的冰沙甜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面世后便深受市场欢迎，上个月还出口到了加拿大。
3: 原先传统卖鲜果吧，它就受季节影响，采收期集中，上市集中，国农就说销售不出去，发愁。
2: 昔日让农户愁销路的柿子，如何变身成了远销海外的黄金果？企业从柿子不怕冻的特点上找到突破口，联合高校研发新技术，通过脱色糖化、阶梯降温、速冻锁鲜等精深加工，将鲜柿子变成拥有冰淇淋口感的冰柿。
3: 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做到一年每天都能有产品上市。原先的一个柿子几毛钱，我们加工成冰柿以后，我们一杯是一个柿子，终端销售价可以卖到9.9块。同样是一颗柿子，这个附加值成几倍的往上。
2: 小柿子有了新卖法，更需要新市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保定冰室开始在广交会、糖酒会、全食展上处处亮相，曝光度高了，订单也多了。
4: 一些个大型的展会咱们一直都在对接，一年估计会有20-30场。加拿大这个课程就是他们在这个展会上尝到咱们这个冰室，感觉非常新奇，然后就开始谈。
2: 海外订单拿到手，但难题也跟着来了。
5: 出口备案的手续，还有检验检疫的各种手续，还有就是加拿大那边需要的那些个检测证书，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出口，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是没有接触过。
2: 就在企业发愁的时候，保定海关等部门来到生产现场，实地指导他们对接加拿大准入政策，协助他们完成出口食品备案，并与易县政府共同设立保定冰室共享检测中心，提升企业自检自控能力。同时，针对保定冰室对时效要求高的情况，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
6: 什么时候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
7: 同时叠加了预约查检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的功能，综合考虑下来呢，对整体的通关时长提升约70%。
2: 难题一个个破解，今年4月底，15000枚保定冰室顺利登上远洋货轮，正式进军国际市场。
4: 加拿大这个它马上到了之后，如果说市场反应好的话，第二次估计会整条货柜出。然后现在正在谈的，你像韩国还有2个美国的客户，现在正在对接。咱们下一步准备在阿里巴巴国际网站上做一些个推广。
2: 据了解，2025到2026生产周期，保定全市柿子加工主体从试点2家增至12家，规模达到去年同期的6倍。今年1季度，全市总体加工能力达到每年2900万枚，累计生产冰室626.3万枚，销售545万枚，同比分别增长96%、70%。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近日开幕。
8: 西瓜节现场重磅亮相的新一届瓜王备受关注。今年全国西甜瓜擂台赛上，庞各庄本地瓜农谢正江培育的精心8号西瓜，以159.5斤的惊人重量拿下冠军。硕大饱满的瓜王亮相开幕式舞台，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9: 咱们大兴这块主呢是永和冲积平原沙土地，选对好的种子，然后咱们那个再加上肥料，再加上咱们精心照顾，所以能长这么大。
8: 舞台之上，瓜王出圈的同时，西瓜节主题市集也人气爆棚，热闹非凡，汇集庞各庄新鲜西瓜、本土农特产品、精致花艺、趣味文创和特色小吃。不少市民带着家人朋友专程赶来，挑选特色好物，悠闲逛游，享受夏日烟火。
10: 庞各庄西瓜非常的甜，又脆又甜。
8: 白天逛吃赏瓜，午后巡游狂欢。作为今年西瓜节的重磅亮点，主题花车巡游闪亮登场，氛围感直接拉满。西瓜产业、乐器、宠物四大特色主题方阵轮番亮相，40多辆造型精致、色彩绚丽的花车沿街缓缓巡游，
11: 氛围挺好的，这挺好玩的。
8: 从5月23号持续到31号，本届西瓜节为期九

0: 天，后续还将举办啤酒美食嘉年华、群众文艺展演、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全天候丰富市民夏日休闲生活。
1: 引进了啤酒、花车、音乐这种潮流元素。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西瓜小镇的特色的一些地标性的点位也举办了活动，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庞各正书院将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文化活动。

0: 我们对西瓜小镇建设特色文旅场景的一次尝试，
1: 让乡村的设计美学融入到乡村振兴当中，去打造更多又宜居又宜业又有京味儿又有京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5月24号到25号，我省大部分麦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专家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3: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冒雨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4: 若发生眼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配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3: 据介绍，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母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产量和品质。
5: 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和甲运胎素内酯等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倒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3: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到3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还会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各地采取措施降低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
2: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6: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7: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6: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8: 在日常巡查中，我们发现部分桥下空间被堆放柴草、杂物，甚至搭建设施，这些行为不仅存在火灾隐患，还可能影响桥墩结构安全，对桥梁行车带来风险。桥下空间不是储物区，请不要堆放任何物品。守护桥梁安全，也是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
12: 就怕出问题。
1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1: 就怕出问题。
12: 事实双

0: 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感受奇峰屹立、云海漫涌的壮丽景象。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